0: 杜慧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李向良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大唐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力服务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希望双方立足既有合作基础，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李向良感谢呼伦贝尔对企业发展的支持，表示中国大唐将充分发挥国企优势，紧扣地方发展所需，深化务实合作，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王猛、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第四督导组组长穆远和有关成员到会指导，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目标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见人见事，整改整治落地见效，建章立制务实管用，开门教育可赶可急，有力促进全市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使命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要一以贯之，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切实以刚性制度约束规范权力运行，保障科学决策。要紧扣十五五目标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提质、治理提效、民生提优。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干部管理监督，营造崇尚实干、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健全常态化督促检查体系，坚守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的工作导向，以过硬作风和务实成效保障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落实贡献积极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0: 9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市上下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扎实做好预警监测、隐患排查、防范应对、抢险救灾准备等工作，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稳妥推进防汛防火衔接转段，提前谋划部署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坚决守牢全市安全稳定大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健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贯通衔接责任体系，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对标落实中央纪委全会部署要求，紧盯突出问题，倒排工期，聚力攻坚，压实整治责任，提升督导质效，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作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之一，呼伦贝尔市持续深挖各旗帜区差异化文旅资源，做优秋季特色旅游产品，激活旅游消费市场活力，不断完善文旅服务体系，以高品质文旅供给拉动产业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走进新巴尔虎右旗乌斯日乐图家庭牧场，草场黄绿交织，一望无际。来自台湾的游客慕名而至，大家漫步草场，观赏草原秋日风光，体验喂骆驼、小羊羔，品尝包山羊、奶茶等草原特色美食，切身感受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台湾游客崔永茂：
4: 我是第一次来到新巴尔虎右旗，体验蒙古族的民俗生活和风土人情，辽阔的秋日草原让我内心十分的震撼。
3: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立足草原生态、民俗文化等特色资源禀赋，引导家庭牧场转型发展乡村旅游，将畜牧生产劳作、传统民俗体验、草原生态观光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与文旅产业互促共赢、双向赋能的发展新路。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董燕：
5: 立足秋冬旅游的市场特点，深挖草原民俗、游牧文化、蒙医康养特色美食资源，持续丰富秋冬文旅产品供给。
3: 穿行在鄂伦春自治旗自驾公路，沿途风光连绵不绝，步步皆景。游玩之余，游客还能品尝地道林区山野美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鄂伦春风土人情。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沿途观景平台、停车休憩点等便民设施，串联山水风光、人文景点、乡村美景，通畅便捷的交通路网，不断完善的旅游配套，细致暖心的文旅服务，收获外地自驾游客点赞。河南游客严彦超：
6: 最大的感受是空气质量好，生活方面很方便，景色不错，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的，到处都是森林。
3: 风光吸引游客驻足，业态与服务留住游客脚步。下一步，我市将深入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精心策划主题活动和精品线路，打造集文化深度体验、特色消费聚合、多元业态融合于一体的文旅新高地。
0: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不断深化政企协同，联合中原农业保险新巴尔虎右旗支公司，积极探索保险加生态治理新模式，实施草原风险减量生态养护专项项目，实现草场提质、风险减量、牧民增收、生态增效的多重目标，为加快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7: 连日来， 新巴尔右旗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中原农险、新巴尔右旗支公司深入科尔伦松木芒来嘎查、基西格勒嘎查及巴音嘎查，采用机械播撒加人工播撒相结合模式，对沙化、稀疏及退化草场开展全覆盖有机肥播撒养护，针对性提升重点区域生态质量。作业期间，专业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严格规范流程，把控施工标准，并同步建立物资、作业点位及管护责任三本台账，确保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管、可核验。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巴尔右旗支公司经理孟和：
8: 中原农业保险立足牧区发展实际，进一步升级保险服务，践行社会职责，专项投入风险减量资金，在辖区草场开展有机肥喷洒作业，通过科学化、常态化的草场养护举措，改善草场土壤条件，提升牧草长势，真正实现保险服务从灾后理赔兜底向事前风险防控、生态提质增效的全方位转变。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草场养护成效，精准评估有机肥喷洒对草场生态恢复、牧草提质增产的实际效果。未来中原农业保险将主动融入旗尾政府中心工作，深化政企协作，持续创新农牧保险产品，优化风险减量服务，延伸金融服务链条，以保险力量守护草原生态，带动牧民增收，为我旗乡村振兴和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增效。
7: 据了解，本次项目重点落地科尔伦松木芒雷嘎查、基西格勒嘎查、巴音嘎查，针对当地土壤特性与生态修复需求，统一采购1000吨牛羊粪发酵天然有机肥，从根源改善土壤结构，补充养分，提升牧草长势。秋季植被生长周期结束后，将通过对比试点区域与未治理地块的牧草长势、植被覆盖度、虫害发生及抗灾能力等指标，全面核验项目实际成效，精准量化风险减量成果。项目完成后，各相关部门将共享监测与治理数据，构建保险牵头、部门联动、镇村协同、全域共治的防灾减损体系，为精准施策和长效管护提供制度性保障。新巴尔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瑞雪：
9: 中原农业保险自2025年进驻我旗以来，开展天然草场保险，填补了草原畜牧业风险保障的空白，为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其林草局将持续监测施肥后草场恢复效果，效果良好则扩大实施范围，逐步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草场养护机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政企合作，推动草原保险与生态保护修复、畜牧业发展有机融合，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协同推进。
7: 新巴尔右旗将以本次项目为契机，持续深化政企协同防灾与生态养护长效机制，丰富保险加生态治理服务场景，依托政策性农险主业优势，延伸金融惠农服务链条，以专业化金融力量守护草原生态，稳定牧民收益，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牧区现代化，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根河市9月1号开栓供热，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
0: 阿荣旗全民整治美乡村，宜居环境暖民生；
2: 禁毒教育进校园，织密青春防护网。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9月1号， 根河市区及四个乡镇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根河市有中国冷极之称，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58度。

0: 对气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开展巡回检测，紧盯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全力守护热源端安全稳定。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傅思卢、蔡国树。
1: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比如我刚刚测试的气轮机振动、引风机振动、风扇末振动，这些都是电厂十分重要的设备。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0: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2: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0: 今年夏季，根河市紧抓3个月停暖窗口期，全速推进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完工。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河市委市政府坚持高位统筹、全程调度、现场督导，热电企业扛牢主体责任，高效施工推进，累计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匀等难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同步抓实专项检修、热源机组升级、主干管网更新、换热设备维护，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为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2: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重点实施5号气轮机大修，从源头消除热源设备各类安全隐患，同步完成11.3公里。热网主管网更换，对热网92台混水机组开展全覆盖检修，切实提升整个热网系统健康水平，扎实开展访明问暖工作，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每场现已储煤6.75万吨，可充分满足供热前3个月用煤需求。后续将持续加大存煤力度，确保10月底存煤达到10万吨以上。供暖期间，热力运维班组实行24小时值班巡检，不间断对混水机组、供热管网开展巡查。公司将持续践行扎根北疆、团结奋斗、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华能猛冬精神，以高标准完成管理、高质量供热服务、高效率应急保障，全力守护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连续运行，把暖心的华能温度源源不断送至千家万户，切实保障根河市百姓温暖过冬。
0: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供电工作人员加大线路、变压器巡检力度，运用红外测温设备排查设备隐患，对换热站、热力企业等重点用电单位开展安全检查，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3: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重点排查设备发热、重载、电压异常等隐患，同时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0: 管网畅通，热源稳定，暖流涌进千家万户。在根河市居民李福祥家中，室温稳步上升，暖意融融，舒适的居住环境让老两口幸福感十足。市民李福祥：
4: 这供暖了，这个挺热乎， 我就是70多岁了，我挺满足。

0: 因为啥？我住小杨住是个楼楼房，冬天晚上非常暖和，我这花老能开着。家里我在屋里头，我老能穿个背心儿，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幸福。
1: 稳供暖，暖民心。从夏季管网升级改造、设备全方位检修，到充足的能源储备、24小时值守保障，再到千家万户暖意融融。今年根河市供暖保障措施更扎实，供热质量更稳定，民生温度更充盈。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压实供热保障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守护群众温暖、安稳、舒心的漫长寒冬，持续绘就中国冷极、温暖幸福的民生画卷。
2: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9月1号起，额尔古纳市正式开栓供暖。供暖期将持续到2027年5月31号，共计9个月，是全国供暖期最长的城市之一。在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智能监控大屏上各项供热数据实时跳动，清晰呈现。工作人员同步对供热机组、管网、换热设备等设施进行动态调控，实时巡检，保障整套供热设备平稳运行，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有序投入供暖工作。为全力做好今冬的供暖保障工作，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早在正式供暖前就完成了供热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所有设备检修、调试、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并进一步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截至目前，各类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全部配齐到岗。据了解，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已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同时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
4: 阿荣旗向阳峪镇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从清理杂物、整治庭院、美化街巷入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加码。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5: 走进向阳峪镇向阳村团结组，路面干净平整，房前屋后清爽通透，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向阳村团结组现有常住50户、90名村民，为让居住环境更舒适，日常生活更舒心，村民们主动动手，自发参与，积极清理街巷垃圾，规整院内杂物，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受益，大家自觉爱护家园，保持整洁，养成了常态化清扫、精细化管护的好习惯，乡村环境干净宜居，邻里生活舒心惬意。向阳峪镇向阳村村民赵永全：
6: 就是打扫卫生，这个本组的老百姓都挺自觉的，保持的环境都挺好。这都是老百姓个儿自觉的，处理他们发现，让老百姓都自觉点，老百姓的遵守都挺好。我们没事隔一天一打扫，隔一天一打扫，有那环境埋的地方就及时清理，那心情当然好多了，一走六光干净了。
5: 为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做成暖心民生实事，向阳峪镇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小细节改善居住品质，持续完善村内人居环境，开展村容整治、庭院美化、卫生保洁等工作，引导群众从被动看变为主动干，人人争当环境维护员、家园守护者，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让优美环境常驻百姓身边，真正实现乡村环境提质、群众生活舒心、和美乡村宜居。
3: 近日，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们带来了一堂直观深刻的禁毒安全教育课。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7: 民警借助图文展板、毒品仿真模具、警示视频等多元载体，带领同学们逐一辨识传统毒品与花样翻新的新型毒品。针对当下伪装性极强的成瘾性替代物质，民警以真实案例为切口，细致拆解其伪装形态、常见传播场景及对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人生轨迹的毁灭性危害，筑牢学生自我防护的思想防线。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学生刘梦瑶：
8: 今后我们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给的任何不明物体，不仅自己坚决拒毒，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争相参与，在身临其境的感受中，更直观地体会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连锁危害，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征：
9: 希望用实地参观、现场讲解这种沉浸式的方式，让同学们真正认识毒品，看清危害，把远离毒品、珍爱生命记在心里，共同守好校园这道禁毒防线。
7: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础，通过常态化、场景化的禁毒宣讲，进一步健全了警校联动禁毒工作机制，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毒品侵害，以青春力量辐射家庭，带动社会，构建全民防毒、全域禁毒的良好氛围，为平安校园、平安牙克石建设夯实基层根基。
4: 近日，新马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博迪乌拉嘎查举行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将95万元集体经济收益发放给339位牧民，人均分红2813元。分红现场，牧民们依次签字按手印，领取一笔笔分红款。崭新的钞票映照着牧民朴实的笑脸，大家真切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近年来，新马尔虎右旗阿勒坦额木勒镇博迪乌拉嘎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通过规范的租赁模式盘活集体草场资源，让草场成为牧民增收的金钥匙，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您走进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位歌手，2007年的时候呢，在超级星光大道踢馆一战成名，嗓音浑厚，充满着爆发力，从收藏的初试提升到王菲的霸气走红，从组建狮子合唱团的摇滚初心到金曲歌王的加冕，他就是萧敬腾。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摇滚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收藏，这是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的第一主打。录音时制作人以戏剧张力指导演唱，让他的嗓音在刚柔之间完美的游走。

0: 的光。
1: 提到萧敬腾，我们不得不说他的那首《王妃》，他的可以说是封神之作吧。2009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啊，他是以强悍的侵略性的歌声撼动观众和听众，从此呢，《王妃》就成为了他演唱会最炸裂的保留曲目。

王子的新衣。这首美式抒情的摇滚收录于他的首张专辑啊，是由陈振川填词的。歌曲唱出沉默外表下叛逆的个性，爆发力十足的演绎，让人看到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萧敬腾。

怎么说我不爱你，这首歌呢是萧敬腾抒情摇滚的代表作，他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展现了在音乐上更加全面的掌控力，歌中呢是由压抑到爆发的情绪的递进，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们来感受一下。

菲的小蝴蝶啊，这首歌呢唱的是一段青涩却深情的告白。与专辑中其他的摇滚曲目不同啊，这首歌也展现了萧敬腾温柔细腻的一面，是很多歌迷心中的经典。接下来这首《海鱼恋》啊，是萧敬腾17岁时谱的第一支曲，透出青涩纯爱，轻快的旋律，清新的歌词，与他的摇滚形象形成啊有趣的对比，展现了他音乐上的多面性。好了，朋友们，这首歌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伊宁。金秋九月，秋风送爽，又是一年扬帆起航的开学时刻。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校门口啊，欢迎新同学的这个横幅呢是随风舒展，拖着行李箱的新生与送行的家人步履匆匆，处处洋溢着青春蓬勃的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呢，怀揣着憧憬与梦想踏入了大学的校门，即将开启属于自己崭新的求学篇章。新生报到啊，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入校流程，可是背后呢却是凝聚着学校各个部门大量的工作，大到整体的招生统筹规划，小到报到现场的每一处指引、安保值守、安全教育、志愿服务、学生管理、社团建设等等多个环节是环环相扣，全力的保障

0: 新生平稳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记者佳慧呢就去到了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组组现场采访，全方位的感受热闹有序的开学现场。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今年呢呼伦贝尔职业学校的这个整体的招生迎新的工作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现在是开学季，这里即将迎来一大批新鲜血液，也就是新生前来报到。我们相信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也为了这次迎新工作做了很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他们的招生工作以及迎新工作都做了哪些呢。
2: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王金玲。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学院的招生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2026年我院高职新生共计录取2940人，生源覆盖全国10个省份，生源分布上内蒙古自治区内录取2463人，持续拓展外省生源，重点拓展了河北、山东、黑龙江、辽宁、新疆、山西、重庆、宁夏、四川9个省份，生源地域结构更加多元。专业方面，学院紧跟产业和市场需求，今年开设高职专业38个，新增财税大数据应用、无人机应用技术2个专业。报考热度较高的专业集中在医学类、护理、针灸推拿、康复治疗技术、蒙医学、药学，广受考生青睐。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工科专业报考人数同样居高不下，专业建设与市场就业需求匹配度持续提升。
1: 那和往年相比，咱们学院今年有哪些变化吗？或者是特点？
2: 对比往年招生，今年单招成绩突出，单招已经成为我院稳定生源规模、筛选优质生源的重要途径，这是今年招生工作的一大亮点。
1: 针对于2026级新生报到，学院提前做了哪些迎新筹备以及准备工作呢？
2: 学院高度重视2026级的迎新工作，顶层设计前置，统筹推进各部门协同落实，出台了2026级新生入学接待方案，成立迎新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新学期开学第一时间召开了专题会议，调度迎新各项任务落地。目前已全部准备就绪，并把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永远在 C 位的理念贯穿迎新筹备全过程。
1: 那报到期开设了哪些便民服务吗？就是比如说什么绿色通道啊，还有这个行李搬运等便民服务吗？
2: 本次迎新以暖心便捷为服务亮点，一是资助绿色通道，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办理入学资助手续，保障学生无忧入学；二是全链条指导服务，校园入口摆放校园导视图、宣传展板，各系设置迎新接待点，组织志愿者在全点位开展入学引领；三是配套贴心服务，报到处设置行李存放区，提供行李保管服务，安排志愿者协助行李搬运，搭建防雨棚，设置家长临时休息区域，提供接站服务，在火车站、机场安排人员车辆迎接学生。
1: 可以说做了很多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报到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2: 今年我们优化了报到流程，新生入学后直接到所属系接待点一站式完成报到流程，通过身份核验、网上交费，就直接可以打印报到单，完成报到程序。各部门还专门设立了暖心服务站，专门处理材料缺失、系统异常等特殊情况，确保流程顺畅。非报到时间段到校的新生设置专门报到点位，保障随时可以办理入学，实现即到即办。
1: 那现在看到了这么多新生来咱们学校哈，您有什么感受吗？
2: 看到近3000名学生满怀憧憬进入校园，我们内心满是喜悦，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一批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选择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既是对我院办学实力、专业建设、育人环境的充分认可，也代表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新生的到来为校园注入全新的青春活力，也为学院的人才培养事业带来新的生机。我们由衷欢迎每一位新同学，期待他们在这里开启人生崭新的求学。

0: 篇章。
1: 那新学期伊始啊，您对刚入学的新生在适应大学学习的节奏、融入校园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对于适应校园环境，建议同学们一是转变学习思维，高质学习，理实结合，重视实训实操，用好实验室、实训室、大师工作室，主动钻研专业技能；二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合理规划学习和生活，遇到困难及时联系辅导员老师；三是主动融入集体生活，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技能竞赛活动；四是尽早建立职业目标，依托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对接产业岗位需求，锤炼工匠精神，努力成长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1: 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新生说的吗？以及对他们有什么期待吗？
0: 希望2026级全体新生能够珍惜宝贵的大学时光，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勤学苦练专业技能，夯实职业素养，脚踏实地学好一技之长。希望同学们修身立德，崇德向善，涵养健全人格，能够把个人成长和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在校园里收获知识，收获友谊，收获成长，努力成长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有所成，不负韶华。
2: 听完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对今年啊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总量、生源构成以及新生报到的整体情况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实每年到了开学季呢，大批量的这个新生啊会集中入校，那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呢其实都是一次考验了。能够平稳有序地迎接这么多的新同学，其实也是绝非一朝一夕的工作。早在新生报到之前呢，学校的各个部门呢就已经是紧锣密鼓地开启了各项的迎新的筹备，从报到点位的规划、物资的准备、人员分工，再到针对新生啊家长的各类便民的举措，其实每一项的细节呢他们都是反复的打磨和落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细致的迎新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哪些呢？
3: 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团委新工文体部的杨立伟。
1: 咱们这个迎新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
3: 我们迎新工作在迎新的前一周已经开始陆续组织志愿者，由学院团委组织学院的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呢自主报名。我们本次共组织了92名志愿者，分别进行了两轮的培训，一轮是业务培训，一轮是相关安全的培训。相信我们的志愿服务呢能够完美的完成这次接待工作。
1: 大概有几个板块，就是比如说什么迎新的这个办行李的、报到的这种的。
3: 现在我们这块志愿服务点呢有4个，现在是本校区，这是一个服务点，然后新校区还有一个服务点，我们还有机场接待和车站的接待。然后来到这个学院以后呢，分别进行这个行李的搬运呢、还有我们校园文化的介绍啊，还有这个学生发展方面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志愿者都会和这些新生们去交代。
1: 大概90多个，
3: 92名
1: 志愿者。
3: 对，
1: 那这个当时培训了什么内容？大概
3: 我们培训的内容主要是业务方面啊，就是说志愿者来了以后，首先我和志愿者们去讲说新生来了以后他的心态，家长的心态，我们如何让他快速的消除忐忑、消除不安，然后同时在这个新生来到这个学院以后，如何能够快速成长、幸福的这个学习，包括一些这个主责主业的相关事情，在新生接待的门口到宿舍这段过程当中，简短的给他们讲清楚，同时如何回答志愿者这个新生和家长的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培训。
1: 您应该这个准备迎新工作已经挺长时间了，之前也是采访您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呢？就是比如说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会提前跟这些志愿者们说说。
3: 其实主要的问题，我从事这个接待新生的这个工作大概有7年了啊，每年我们这个组织志愿者， 主要的工作，从我的经验来讲呢，就是消除家长的这个焦虑和不安，同时呢，这个在学生新生刚进校门的这一刻，立刻给他讲清楚校园规则，以及宣传我们的校园文化，同时呢，在这个新生进入校园以后呢，规划帮他规划一下他的这个学业。新生来了，如果说这三年时间，他荒度了，一闪而过。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从我们学院毕业的这些学生，三年以后都是满载而归，他带着他的技术技能离开这个校园。所以我们更多的希望在培养这个人才方面呢，我们能够在一开始第一时间的帮助他规划他的这个学业。
1: 是，那看到这么多新生来咱们学院报道了哈，您心情是怎么样的？
3: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心里都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开心，同时又迎接了新的挑战，又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又可以，一个轮回的开始，总之就是我是做好了一个全面的准备，去这个培养我们的学生干部。
1: 那你像这个迎新工作已经7年了，是不是现在已经游刃有余了？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服务更加的周到完善这种？
3: 对，就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不足，同时补齐我们的短板，然后在这个学生培训这块，就是志愿者培训这块呢，多强调一些重点内容，这是我们主要
1: 就不断摸索出来一些经验了哈。
3: 对。
1: 那对于今年这个新生，感觉这个接待工作怎么样？感觉
3: 今年新生接待工作相比去年的话，到目前为止呢，好像轻松一些，因为整体人数照去年少一些，但是新生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从这个新生每年进入校园的这个形象，就会发现，哎，这个学生虽然年龄一样，但是思想他们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其实每年都不一样哈，也能发现，其实也挺新奇的，是不是？
3: 是，
1: 哪怕是同一份工作，但是也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哈。
3: 是的。
1: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3: 想对新生们简短的说吧，我在这里呢，也预祝我们新生来到这个学校能够快乐学习，幸福成长。切勿虚度光阴，希望所有学生在三年之后都能带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走向新的巅峰。
4: 嘿，准备好了吗？
5: 让我们一起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随记者佳慧的脚步呢，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来感受热闹有序的开学现场。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了解到了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充足完备的前期筹备，为迎新工作呢也是铺好了坚实的基础工作。热闹拥挤的报到现场，人流车流集中，校园的平安有序离不开安保工作人员的坚守职守。那么在开学期间呢，安保队伍维持校园的出入口的交通秩序，也疏导来往车辆和人流，排查各类的安全隐患，守护师生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为全体的新生也是构筑了入校的第一道安全屏障。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校安处的于庆格。
2: 新学期一开始哈，咱们迎新期间呢，校园人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咱们在维护校园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秩序，保障师生安全方面，制定了哪些针对性的工作呢？
1: 校园安全管理处结合往年迎新及今年工作实际，专项制定了迎新安保工作方案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提前向属地公安、消防、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完成报备工作，争取属地联动支持。那么目前呢，在这个校园外门口，这交警啊就在现场指挥交通秩序。本次2026级新生报到期间，针对校门口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的特点，我们实行的是定岗、定人、定时、定责的全员值守机制。一是提前规划入校通行路线、家长等护区和车辆临时停靠区，实现人车分流、有序遵行；二是校门及周边重点路段设置固定的安保岗、流动巡逻岗，全天候疏导车流，管控秩序，避免扎堆拥堵；三是联动校内各院系学生志愿者队伍协同值守，形成安保为主、全员联动的迎新安保格局，全力保障迎新期间校园出入口安全有序畅通。
2: 针对于新生行李搬运人员进出检验以及校园巡逻，这个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哈，那咱们制定了哪些安全的保障方案吗？
1: 围绕新生报到全流程，我们细化了三项专项保值措施。一是在人员进出方面，严格落实人入校核验制度，精准把控入校人员身份，杜绝无关人员、闲散人员进入校园，守住校园安全第一道关口。二是针对新生搬运行李，开辟专属通行通道，安排安保人员现场指导，配合志愿者协助大件行李搬运，避免通道拥堵、物品遗失、磕碰受伤等情况。第三呢，是加强这个校园巡逻，加大巡逻频次，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逻，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全方位守候新生报到安全。
2: 新学生来了哈，那你可能会遇到这个校园呢不熟悉等情况，那咱们的指引方面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工作安排呢？
1: 这方面呢，我们前期啊也对这个安保人员做了大量的培训，也考虑到新生和家长啊首次进入校园，对环境、楼宇分布、报到流程不熟悉，我们所有安保执勤人员呢，均兼具安全值守和便民服务的职能，随时为师生和家长提供线路指引、流程咨询服务等工作。
2: 那您从安保角度来说，就是想要对新生以及家长在开学期间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可以提醒一下吗？
1: 在这里啊，温馨的提醒广大新生和家长，开学期间人员繁杂，务必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一啊，要注意个人的财务安全，报到通行排队期间妥善保管手机。

0: 电脑、钱包等贵重物品，行李包裹不离视线，避免遗失和被盗。第二呢，要严格遵守校园出入管理规定，不随意啊翻越围栏，不走偏僻小路。第三呢，要注意出行交通安全，校门口车辆密集，自觉遵守交通秩序，快速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
1: 新生报道期间呢，人流量非常大，人员也很杂哈，那可能就会突发一些状况。面对突发情况呢，咱们有没有应急的处置方案呢？
0: 有的，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开学季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形成了安全管理处，统筹多部门协同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的工作模式。迎新期间，我们安保人员全程在岗守候，一旦遇到人员走失、物品遗失、突发身体不适、秩序混乱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并同步联动学工、后勤、医务室各系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同时啊，我们提前完善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了岗位职责、处置流程和联动机制，确保各类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妥善化解，保障迎新工作平稳有序。
1: 那看了这么多新生来到咱们学院哈，您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0: 首先欢迎2026级新同学啊加入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学啊是人生的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学会自我保护、自律自强。同时啊，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珍惜宝贵的校园时光，勤学善思，笃行致远，在守护好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深耕学业，锤炼本领，全面成长，在校园里收获成长，收获进步，收获美好。
1: 那您在这个之前开学季执勤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学生或者是家长突发的紧急情况，比如说迷路啦、物品丢失等等哈？那当时是怎么快速处理呢？有没有一些经验来传授一下呢？
0: 确实啊，因为人流量比较大，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针对这类啊高频问题的发生呢，我们都有成熟的快速的处置流程。遇到学生家长迷路，安保人员第一时间现场指引，必要时啊专门引导送至目的地。遇到行李物品遗失，我们会立即通过现场巡查、调取监控、广播播报、联动志愿者排查等方式啊快速查找，同时做好事务的对接工作。多年来，我们通过快速、贴心、高效的现场处置，及时解决了新生及家长的各类急难问题，全力保障迎新服务啊有温度、安全保障有力度。
1: 那现在开学了，很多新生呢对于咱们学院不熟悉，您有什么建议，就是让他们快速的融入到咱们这个职院的生活当中呢？
0: 刚进入大学是角色的转变、环境适应的关键阶段，我给新生啊提几点建议。第一呢，要尽快转变学习心态，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合理规划作息时间，规划学业，适应大学的自主化、多元化的学习节奏。第二呢，主动融入校园生活，积极参与校园活动、集体生活，学会沟通，学会包容，学会合作。第三呢，要培养自律能力，自觉遵守校规校矩，规范自身言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第四呢，要保持积极心态，遇到学业困难、生活难题、心理压力，要及时向我们的辅导员、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校安处进行着求助，我们快速啊调整学习状态，平稳度过适应这个时期。
1: 那您对这些新生有怎样的期待和话想说吗？
0: 从校园安全管理工作者的这个角度呢，第一呢，我是想希望大家要守牢安全底线，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严守纪律规矩、敬畏规则、敬畏制度，做自律自强的新时代大学生。第二呢，要勤学本领，珍惜大学宝贵时光，潜心求学，深耕专业，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夯实人生成长根基。第三呢，要有担当、有温度，心怀感恩，向阳成长，积极融入校园，热爱集体，努力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自己，在学院这片沃土上绽放青春光彩。
2: 安保力量呢，守护的是校园出入口的秩序。当新生正式的走进校园，校规校纪、消防安全就成为了陪伴大家整个大学生活的必修课。刚刚离开家庭庇护的新生，需要快速的建立校园安全观念，懂得遵守校园规章制度，掌握火灾防范、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学会保护自己。学校当然也是抓住了开学的契机，开展相关的科普教育，帮助新生尽快的去适应校园规则。
1: 大家好，我是专职辅导员王田。安全无小事，事事总关情。安全是大学生一切成长成才的前提。在这里，作为辅导员，我从三个方面给新生同学们做几点提醒。第一，筑牢宿舍安全这道防线。宿舍是同学们在校期间的小家，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请大家严格遵守宿舍管理要求，坚决杜绝大功率违规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及时断电，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也要做到按时归寝，不私自留宿外来人员，保管好个人贵重物品，守好我们生活的第一阵地。第二，守牢课堂实训的安全底线。在教学楼、实训楼学习实操的时候，一定要敬畏规则，严格按照规程操作设备，不抱有麻痹大意的心理，平时多留心消防通道、应急出口的位置，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把安全意识融入日常学习的每一处细节。第三，绷紧日常出行和网络安全这根弦。如果需要外出，务必按照学校的规定做好报备，尽量结伴而行。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也要擦亮双眼，保护好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位同学的自觉行动。希望大家把安全二字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开启属于自己精彩的大学生活。看到一批朝气蓬勃的新同学踏入校园，我的内心满是欣喜与期待。作为辅导员，一方面为同学们开启人生新阶段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希望未来能够做大家心理上的树洞，学习上的搭子，实践路上的小伙伴，期待与同学们共同进步，共赴成长。我想分享的小建议是，希望同学们拥有不吃压力的心态，勇敢前行的动力，悦纳自己的底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赛道，不要用别人的进度来衡量自己，不要盲目攀比，陷入焦虑和精神内耗，把目光聚焦在自我提升上，善于挖掘自身的闪光点，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在实践中丰富阅历，锻炼自我。希望同学们既能够向下扎根，潜心钻研专业，夯实学识基础，也能向上生长，追逐青春理想，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校园生活安全除了人身、消防等方面，财产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每到开学阶段呢，电信网络诈骗就会瞄准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各类翻新的骗局是层出不穷，不少新生呢也很容易落入圈套。为此呢，学校就把反诈宣传融入到了开学的各个环节，普及常见的诈骗套路，也提醒同学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3: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专职辅导员刘雨欣，欢迎我们2026级全体新同学。看到大家朝气蓬勃地来到校园，满怀期待地开启大学生活，我的内心十分感慨。作为辅导员和班主任啊，能够陪伴大家度过大学这段旅程，我们既由衷高兴，也深感责任在肩。新学期伊始呢，首先希望同学们尽快转换角色，从被动学习转向自主自律的大学模式，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其次呢，要主动融入集体，积极参与班级和校园活动，学会独立生活，友好相处，在交往中提升沟通能力，锻炼综合素质。最后呢，希望同学们树立目标，脚踏实地，提前规划学业方向、职业方向，不迷茫，不浮躁，稳步走好大学的每一步。 与此同时呢，大学的开学季也是我们校园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新生的社会经验较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成为我们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全体新生，凡是刷单返利，先交钱，先。

垫资的都是诈骗。凡是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转账，要求一律不点、不信、不转。凡是自称老师、教育机构、平台客服要求私下转账缴费的，全部是骗局。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学校所有的收费、资助、通知全部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比如班级群、辅导员统一通知，绝不会私下要求同学们进行转账。如果遇到不确定的信息呢，要第一时间咨询我们的辅导员、班主任，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及时上报。最后呢，愿大家立足全新起点，恪守校训，端正品行，牢记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既要紧绷安全之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也要用心耕耘，充实精彩的大学生活，在校园向阳成长，不负青春韶华。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伊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佳慧的脚步，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开学现场，来感受热闹有序的氛围。安全底线筑牢之后，思想引领同样必不可少。开学第一课就是新生入学极具仪式感的重要一课，它不仅是一场讲座，更是为新生扣好大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来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目标，摆正心态，思考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来明晰自身的责任，规划好未来成长的道路。
1: 学院面向了2026级新生开设的开学第一课，紧扣学院六项铸魂工程，践行学院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围绕思想导航、暖心护航、榜样领航、特色助航四个维度统筹推进，牢牢把握新生的拔节孕穗期，帮助新生扣好大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一是以一站式学生社区为主阵地，开展思想导航，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同步推进党史国史、国防教育、学六有理念、做时代新人等专题授课，搭配军事技能训练，借助校园新媒体平台开设线上思政小课堂，夯实理想信念根基。二是暖心护航，聚焦新生适应需求，集中开展资助政策、校规校纪、党团知识、心理健康、应急救护、校园安全、公寓管理系列专题培训，完成新生的心理测评，依托五级网格化管理来建立学生的信息台账，结合军训强化内务养成，做好学生的生活适应保障。三是榜样领航，发挥示范力量，邀请大国工匠、校内优秀教师、辅导员开展专题讲座，举办护志愿好班长彭贝分享会，以身边榜样激励新生。四是特色助航，着力提升专业认同感，邀请行业专家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各系开展专业介绍，普及创新创业赛事知识，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念，全面系统助力2026级新生完成心理转型与角色塑造，为他们尽快适应新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为新生导航，与新生共振。
2: 那军训期开始，对新生有什么期待以及盼望吗？
1: 看到这样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的2026级新生踏入校园，我们内心满是欢喜与期待，既为同学们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而感到高兴，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肩上的一人责任之重。希望同学们尽快完成身份切换，主动搭好社交朋友圈，多和老师同学沟通，快速融入校园集体，也期待大家既能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破浪，练就硬核专业本领，实现既有所成的理想，也能在生活的画卷中描绘精彩，保持热爱，收获生活愉快的幸福，在护志愿遇到更好的自己。

0: 课堂之外呢，大学生活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告别高中阶段，同学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发展个人爱好了。学院当中啊，有种类丰富的各类的学生社团，就是大家呢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拓展社交，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广阔的平台了。文体实践技能类的社团是百花齐放，等待着新生们前去探索和体验，可以在兴趣当中去收获自己的成长。
1: 我是这个团委的组织宣传部部长吴静子。那社团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由我来负责。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新生的这个开学季这块，也是我们学院社团集中招新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我们学校社团呢，也是缤纷这个非常丰富。那你比如说这个有特色的是追光志愿服务社，或者说达哥礼仪讲解服务社，那他们就主要主打这个志愿服务，能够积累这个服务经历，并且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提升专业能力。那书法、美术、诵读和歌舞类的社团呢，主要就是这个才艺的展示，还有就是体育类社团也非常的丰富，能够既满足学生的这个运动健身，还能够休闲娱乐啊。那最后呢，也是建议各位同学们能够结合自己的这个课余时间来理性选择，来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
2: 咱们大概学校有多少个社团？
1: 大概现在是30多个社团。
2: 30多个。那你像这种就是社团的一种承办呢、开启啊，是不是咱们有个严格的这个考核规则？
1: 对，我们常规社团30多个，又新增了这个体育社团将近30多个，所以合起来应该是整体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2: 那您觉得最有特色的、最值得孩子们去的是哪呢？
1: 都挺值得去的，对，都非常的好。
2: 就是结合自己，
1: 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2: 什么书法呀，什么那个舞蹈啊，看你喜欢哪个，可以去不断的去学习。
1: 是的。
2: 啊，就您觉得都可以选择一下，
1: 都可以。对。
2: 那有没有比较大的社团，就人数比较多的？
1: 对，我们目前社团还是这个人数这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把控的，因为这个学生来自于不同的系，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课程课表不是太一致，所以这个活动的时间就是无法那么统一，所以如果人数过大的话，活动不是特别好开展。
2: 那你像这种每次的活动的话，是需要向您去报备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展活动，然后去进行活动吗？
1: 对，我们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这个三级审核，那就是首先他来先申请，那社团部这块来进行批复，最后到我们团委这块整体的再来一个批复
2: 安排。
1: 对，去首先去审核他的这个活动的性质和他的这个内容。
2: 那有没有规定说这个社团每年必须要整几次活动？
1: 有规定的，我们社团每个月至少要开展两次活动
2: 啊，每一个社团必须两次。那其实生活还是很，比如说我想增加两个的话，生活非常的好、
1: 对，非常的好，非常的丰富。对，
2: 那您今天看这么多新生来，你有什么感受吗？
1: 那新生来就是我首先是因为是做共青团工作的，内心也是非常充满这个欣喜、温暖和期待的，因为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进入到校园，那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个青春的活力和校园的生机。那期待这个每一位新生能够在我们这片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沃土上能够绽放自己的光彩，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2: 那新学期伊始哈，你就是对于学生们如何去快速的融入校园，你有什么建议吗？
1: 那首先我觉得，因为这个毕竟也是大学了嘛，要改变这个学习思维，注重自主学习，同时也要主动利用好学校的各类资源，这个提升专业能力。其次就是学会主动沟通，积极参加校园活动，有问题找辅导员、找班主任、找这个咱们这个学籍哥学姐啊。
2: 那最后你有什么话或者是期许想要跟新生们说的吗？
1: 那希望就是每一位新生能够在大学的时光里找到自己的热爱，明确人生方向，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在人头攒动的报道现场，除了学校老师、各种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道格外亮眼的青春风景线，那就是学生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他们本身呢也是在校学生，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奔波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报道路线，解答入学疑问，用耐心和热情消除新生初来乍到的陌生感，给新同学也带来了满满的校园暖意。在现场呢，学院还设置了一个小舞台，多才多艺的师生也是走上舞台，为新生们献上了赏心悦目的节目。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两位老师走上舞台，一首老歌送出了他们的祝福与期盼。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从上到下各个岗位协同发力，硬件软件同步推进，用心用情迎接着每一位奔赴而来的少年。大学是全新的起点，在这里大家学会了学习的专业的本领，结识良师益友，去历练自己的品格，也积蓄着奔赴未来的力量。

于初来乍到的新生而言，可能现在这个校园是陌生的，但是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能够看到原来还是暖心人很多，他们可以用笑容去化解新生的局促，让开学季的这种陌生感能够变成亲切感。我们在此呢也祝愿所有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2026级的新同学们能够珍惜宝贵的大学时光，不负韶华，脚踏实地，在这片沃土之上来追逐自己的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当然，我们也期待学生们未来能够学有所成，为家乡发展能够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好的，看看节目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号角吹响人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小

0: 得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连续剧《热土》，根据改革先锋陈日新的真实事迹创作，第二集。
2: 喂，是我，老詹。哎呀，哎呀，老弟，再咬咬牙啊，坚持一下，等国家项目专款一到，我立马第一个打给你，啊！拜托了，啊！工程千万不能停啊！对对对对，保证，保证。又是催工程款，春生啊，天天这么催命式的电话，弄得心惊肉跳的我。我真是有点顶不住了。
3: 哎，这部里还没消息啊？项目合同早该有眉目了。这国家级的大项目，上万人在工地上忙活，建材、水电油，还有必须的生活费，哪一样不得用钱嘛？
2: 是是是，
3: 这处处等米下锅。哎呦，真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呀，太难了这。
2: 还真是，在矿上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闹心。嗯，见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春生啊，我是不是真的老了，不中用了？
3: 哎，瞎说。哎，那昨天谁跟我说改革开放了啊？上有国务院和煤炭部的领头人给咱撑着腰，我浑身是胆。下有上万矿山建设者埋头苦干，我一身是劲儿，得甩开膀子再大干他10年啊！
2: 哎呀，这都是我说的。
3: 当然嘛，那随料条子，你占心也不能料啊，不是你性格，也不是你作风。那要是图省事儿省心，你做局长的交易多安生啊，你就不会挑这个安宁矿的担子了，是不是？哎，
2: 可这担子真的有些压肩膀啊。嗯，
3: 哥们儿，事情一旦被压到了最低点，就预示着马上会反弹的。

0: 站起来！哎呦，何总，哎呀，盛峰把你给吹来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快坐。
1: 少来这套，跟你们两位老总天天电话里吵吵，今儿个我亲自杀上门来了。哎呀，
2: 我明白何总的意思。
1: 老战，别跟我摊开手装可怜相，我就一个字，钱。
2: 哎哎，这我知道，啊，我跟老战呀正说这个事儿呢，何总啊。
1: 再宽限些日子啊，我们正在谋划啊！
2: 是啊是啊，哎，谋划谋划啊！
1: 少来这套，谋划谋划！我就要钱！
2: 哎呀，这，哎哎，春生啊，
0: 哎哎，
2: 派人去银行问贷款的事儿有消息没有啊？
1: 哎，那个人家银行给了答复了，没有正式的项目合同及红头文件的工程，贷款一律不予受理。
2: 看看看看，山穷水尽。
1: 走投无路啊！没钱，没钱，这活还咋干啊？我们职工食堂连买面蒸馍的钱都是大伙凑的，就没这么过日子的。
2: 哎哎，无论如何啊，要先保障职工们的正常生活啊！
1: 我跟你们说，我是到处东拼西凑，顶多再坚持一个月啊！这钱要是再下不来，工程就得停。
2: 哎，何总啊！ 工程千万不能停！我马上出发，进京筹款。看来光靠杨部长是不行了，我这蒙张飞啊，也得去亲自砸两锤。

0: 这位同志，你找谁了？就说你了，看上了，你找谁了？啊，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咋了？
1: 我是山西安宁煤矿的，想见见你们几位主人。哎，这是我的工作证。哎，你看看。
0: 哎呀呀，看不出来。还是个大矿长了啊！哎呀，听口音是咱老乡了。
1: 哎，对对对，
0: 来来来，倒下倒下倒下倒下，
1: 好好好，倒下倒下。哎呀，这个他乡与老乡真是巧啊！哎哎，来，老弟，抽支烟。哎，
0: 是，嗯。哎呀，感谢啊！
1: 哎，
0: 老兄，
1: 哎。
0: 你找主人生事儿了？
1: 哎呀，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
0: 咋了嘛？
1: 在露天煤矿，有千军万马在工地上干活呢，上面专款还没有拨下来，我两手攥空拳，愁的呀，这头发都快白了。
0: 啊，哎呀，这主人是开会去了吗？要么你先换一换。
1: 哎，老弟呀，
0: 啊，
1: 我就守在大门口，单等主人的车，一定要会会他。哎，老弟，
0: 啊，
1: 这主人的车牌号是？
0: 哎，你听着啊，
1: 哎，
0: 3-5-2-6-8，嗯，记住了。
1: 3-5-5-5-2-6-8，谢谢啊！
0: 哎呀，
1: 我就在一边守着，不影响你工作。
0: 行行，小事小事。
1: 哎呀，这，哦，
0: 哎。老兄啊，
1: 哎哎，
0: 我看你等的一上午，连午饭也没去吃啊。
1: 哎，
0: 我呀，从食堂买了几个包子，还有一大缸水。
1: 哎呀，谢谢老弟，
0: 吃东西的呀。
1: 哎，谢谢谢谢。哎，
0: 嗯，慢些慢些。
1: 嗯啊，喂喂喂，5-5-5-2-6-8。
0: 哎呀，
1: 啊，主人的车回来了。哎，停车停车，停一下。哎，你干什么呀你？突然跑到车前面，你不要命了？哎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兄弟啊，我想跟主任啊说两句话。
3: 你，哎，怎么回事啊？
4: 主任，看样子像个干部。
3: 干部？哎，我好像见过你啊。
2: 哎，
3: 哎呀，你这胆子也太大了，拦车多危险啊！
2: 哎呀，主任，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唐突，
3: 哎呀，好了好了，上车吧，车上聊。
2: 好，哎呀，主任，我叫展新，山西安宁中外合资露天煤矿的中方负责人，我们项目是……啊，
3: 我知道了，杨部长说过这个项目，你说具体的吧。
2: 啊，工程整个全铺开了，10000多人，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工程款都是人家施工方垫付的，国家再不拨款或者批点贷款，就得马上停工。我来是要钱的。
3: 哎呀，听我说啊，第一，这个项目国家还没排上计划，我没法批钱。第二呢，超大项目也不是纪委一家说了算的事。不管怎么说，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一定会拨款，至于什么时候拨，恐怕你还得回去等消息。
2: 我这10000多人都张着嘴等着吃饭呢。哎，主任，就不能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吗？
3: 我知道你急。这样吧，你回去等消息，我尽快向国务院汇报。
2: 哎，我等不了。哎呀，主任。国家现在缺煤，你们纪委新上的冶金化工大项目都眼巴巴地等着煤呢。可我这里 天天有人要账，再没钱就要停摆了。我这一矿之长都急得快跳楼了，我真是急，十万火急呀、啊、
3: 十万火急那也得等。
2: 这
3: 我再说一遍，等信儿。行了，你下车吧。

0: 这看看这货，洗个头像一群鸭子过河，这满地都是水呀！你真行，你咋来了？
1: 哎呦，周末休息也没见你回家，还我咋来了？
0: 哎呀，从北京回来以后，电话从昨天晚上一直挂到现在。哎，
1: 钱有眉目了？
0: 没有。
1: 啊？
0: 哎，对了，你过来，妈一个人在家行吗？
1: 哎呀，就是妈嘱咐我来的。你看，知道你为筹款的事儿，那肯定是上火着急，又不吃不喝了。那，这是新蒸的馍馍，羊杂汤炖豆腐，喷喷香的辣椒油，闻闻闻闻，你闻闻。
0: 真香啊！
1: 哎呀，
0: 可是盛兰呐，我这几天胃里啊。
1: 像有团乱麻塞着，嘴里发苦，啥也不想吃。那可不行。我说老战啊，这人是铁饭石钢，矿上这么一大摊子的事儿，还得靠你支撑着呢，对不？哎，等下你先吃饭，吃了饭啊，咱再接着打电话。这钱嘛，说话就到了。哎呀，这天下呀，还有我家老战办不成的事儿啊！
0: 这，活战夫人如此夸奖，实在难得啊！
1: 那当然了，哎呀，行了，你也别光笑，吃了午饭再说，快快快，吃饭吃饭啊！来，
0: 这要听老婆话啊，老婆高兴，万事顺心啊！
1: 哎，这就说对了。
0: 我。
2: 我好烫啊！你这是，
1: 哎，你也别太……
2: 我先接电话啊！
1: 接，你快接。
2: 喂，我是战新。哦，战新呐。
0: 哎呀，杨部长，考察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呦，
2: 哎呀，
0: 我在北京蹲了十来天，也没有等到你呀。钱批下来没有啊？
2: 哦，眼下钱还没有落实，不过有个好消息。
0: 你上次来京企作用了，国务院和纪委领导要到安宁矿实地考察。哎呀，
2: 那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准备汇报材料，让领导们心动，让他们立刻马上给咱矿上拨钱。哎，哎，好，杨部长，那就这样啊。
0: 好，再见。
2: 哎，
0: 再见，再见。
1: 哎呀，好了，电话接完了
2: 啊，
1: 快快快！
0: 接着吃饭，吃饭。哎哎哎！来，儿子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太好了！哎呀，这主人挺高兴的。静一静啊，咱们开会了。哎呀，静静，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纪委的项目资金。 终于拨下来了3000万！哎呀，春风呀，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哎，但是啊，咱们这根紧绷的弦啊，可一刻都不能松。
3: 对，是。
4: 中外合资共同管理是安宁矿的新模式，或者叫安宁模式。它的组织机构、运营方式都是参照国外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形成的。
5: 老战，你给大家讲讲新模式啊？
6: 是啊，就是。
5: 虽然都在矿上干过，但对新模式还真不了解啊。
4: 哎呀，反正就是趟水过河，走着瞧嘛。
6: 哎，不对不对，
5: 啊，
6: 是大姑娘上轿。
5: 头一遭，
4: 简单说呀，搞责任制，就是把整个矿山的生产、营销、劳资、物资供应、生活服务及矿山安全保卫全部分开，各负其责。
5: 哎，
4: 春生啊，
5: 哎，
4: 你来跟大家具体说。好，一句话啊，矿山只管生产。 煤炭工业公司担负所有的服务工作，啊，都是有偿服务啊，不吃大锅饭。
0: 我再说明一下啊，最高权力机构 是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外联合管理委员会，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啊，党委、团委工作全部兼职，活动在公余时间。工会在合同中也设置了专职党团干部，但人数极少。
1: 对对对，新管理模式啊，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新考验。70年代末的时候啊，我参加了国家赴煤考察团，看了20多个煤矿，40多个项目。作为采矿的高级工程师啊，我发现啊，咱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啊，差距太大了。大步赶超世界水平，就靠我们这一代了。为此啊，再苦再累，咱们也心甘情愿。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安宁矿不同以往，一是人少高效，二是层层负责，三是用工多种模式。我们特别需要培养一批敢于艰苦创业、精通业务、善于经营、处处为国家利益争口袋的专家型人才。在座的必须身先士卒，做出榜样。大家有信心吗？
2: 有。
3: 有
4: 阿宁人怕谁啊？
0: 按常规啊，咱们这样的大矿需要3万到5万人，但眼下公司定员不超过1500人，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先进的采煤机械设备。大家说，最需要的是啥呀？
2: 人，技术上手。
0: 对。公司啊，早就陆续采取了一条龙的培训模式，为矿山生产准备生力军。同时啊，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一旦外资撤走，咱自己能不能干？

0: 得有个懂行的人领头看着搬运。
1: 张总，我仔细看了进口的设备清单，总共416套设备，其中超大设备啊48件，这其中最大的件儿，4米高、5米宽、18米长，重70吨的，这样算下来，得有100多个集装箱，2000多吨重啊！
2: 哎呀，这么大，这么多，而且还这么重！哎，
3: 关键是路太远了，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咋个组装法呀？
4: 就是嘛，那运输才是麻烦加麻烦的。
5: 好家伙，都是些大机器啊！这天津港可停几天呢？
0: 落地3天内就得运走，否则每天滞纳金贵得吓死人。哎呀，
1: 这运输还真是个问题。从天津港到咱们矿山，要途经2市2省，这路程太远了。
0: 按合同，外方负责设备采购和海外运输，我们负责设备接港、运输和组装。搬运组装并安全运到安宁矿区，是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呀。
5: 哎，我说老詹，都是专业设备，价格不菲啊，是不是找个转业公司？
0: 好几个公司都跟我打过招呼，跃跃欲试。可组装设备，按外方的预算，就得79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000万呢。
6: 3000万？
4: 3000万？
7: 我的妈呀！
4: 太贵了！
0: 是啊，想想我都心疼肝颤。这么大一笔钱，用在矿山生产上，能干多少事儿啊？
8: 是啊。
0: 所以啊，我琢磨着，能不能自己干？
9: 自己干。
0: 组装设备，正是我们学习先进设备的好机会，对接下来的生产，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1: 詹总，可咱们的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这自己干能行吗？
0: 咱们的人还不清楚吗？我们这些矿工兄弟，脸是黑的，心是红的，只要憋足了劲儿，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4: 说得太好了，
10: 对，好，
11: 对。
1: 詹总，那你说咱们怎么干？
0: 要运送这些设备，路线很重要啊。子琪啊，你先带人到天津港，勘察运输行进的道路、桥梁和涵洞，优选出最佳方案。
1: 好。
0: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发言权啊！其他人，马上熟悉设备规格，回头我跟部长汇报，方案可行，就大胆动手干。
12: 好。
1: 詹总，哎，我子琪啊。
13: 啊，子琪啊，说。哎，
1: 我们啊，从南到北啊转了一圈，最终决定啊还是选择北线，虽然路上车多，涵洞多。但是这盘山路和拐弯路上，更方便咱们设备的安全运输啊！
13: 我问你，有几分把握？
1: 至少8分。
13: 好啊，那我就大胆地跟部里拍胸脯了，立下咱们自己干、负全责的军令状。
0: 请进，
1: 站总，天津港刚来电话通知了。咱们矿山采购的8台吊车和其他设备，共800多吨、2000多立方米的货物啊，已经抵达港口。规定要求船靠岸48小时之内，设备落地。
14: 嗯。
1: 哎，
0: 今天又是一个除夕之夜啊！从1982年除夕算起。整整3年了，安宁矿终于要上设备开工生产了。
1: 是啊，这是我们做梦都想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子琪啊，设备落地后，组装队要专门租赁一块场地，先组装好搬运的设备，再运回安宁。
1: 放心吧，詹总，组装队和运输队啊早就安排好了，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开着专用托班向天津进发。
0: 哎，子琪啊，
1: 哎，
0: 还要做好大家的思想。

0: 大年初一就出远门，工作很辛苦，天又冷，一定多穿点啊！
1: 好。哎呀，这下职工家属们要抱怨了，骂我不讲人情世故，害得过年家人不团圆。
0: 这不是赶巧的吗？人家老外呀，不过春节，相互理解吧。
1: 这样，战总。 咱们时刻保持通讯联络，我现场指挥，您遥控督战。
2: 好，
3: 子期啊，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2: 一号料准备完毕，军载车到位，客车到位，开工。
4: 大肉包子，还有热粥，都送来了。哎，
5: 你小子动作还挺麻利啊！兄弟们，小鱼啊，给咱们送餐来了。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啊！喝粥吃包子，大肉包子啊！咱们呀，二十分钟解决战斗，吃饱以后啊，再接着干。
6: 哦，吃饱了，吃饱了，
7: 哎呀，还真是饿了，
8: 闻着包子香味儿了。
9: 哎，这，哎。
10: 挺烫，
11: 哎，这太好了！急什么呀你？我们吃好了，嗯，吃好了，吃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块抛家舍业，就为了矿上能早日投产，大家都拼了。有这样的优救队伍，安宁矿就战无不胜。
1: 春风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二集，由山西广播电视台朔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制作出品。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上一期啊，我们读到蓝姨娘暂时住在了英子家，她说话软软的，笑起来甜甜的，还会烧烟。可有一天，英子看见爸爸和蓝姨娘躺在床上抽大烟，爸爸一把捉住了蓝姨娘的手，英子打了一个冷战，跑到厨房去找妈妈。妈妈正挺着大肚子炒菜，满头是汗，英子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一刻，英子心里对蓝姨娘的喜欢打了大大的折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翻开《城南旧事》蓝姨娘，看英子如何用自己的小智慧化解一场她看懂了却说不出口的家庭危机。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0: 蓝姨娘在我们家住了一个礼拜了，家里到处都是她的雨声笑影。爸上班去了，妈到广场市场买菜去了，她跟宋妈也有说有笑的。她把施家老伯伯骂了个够，先从施伯伯的老模样说起，再说她的吝啬，她的刻薄，她的不通人情，然后又小声和宋妈说些什么。他们笑得叽叽喳喳的，奶妈高兴的眼泪都挤出来了。蓝姨娘圆圆扁扁的脸，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我最喜欢她左边那颗镶金的牙，笑时左嘴角向上一斜，金牙就很合适的露出来，左嘴巴还有一处酒窝，随着笑声打旋儿。他的麻花计输得比妈的元宝计俏皮多了，看他把头发拧成两股，一来二去就盘成一个计，一排茉莉花总是轻悠悠半弯身的卧在那计旁。他一身轻巧，掖在右襟上的麻纱手绢一朵白菊花似的贴在那儿，跟蓝姨娘坐在一辆洋车上很舒服。他搂着我连说往里靠往里靠，不像妈黑花丝葛的裙子里啊年年都装着一个大肚子，跟妈坐一辆洋车，她的大肚子把我顶得不好受。她还直说别挤我行不行，现在妈又大肚子了。有了蓝姨娘，妈做家事倒也不寂寞，她跟妈有诉说不尽的心事儿。奶妈、张妈都喜欢靠拢来听，我也小鱼上大串的挤在大人堆里，仰头望着蓝姨娘那张有表情的脸。她问妈说：“林太太，你生英子十几岁？”“
1: 才16岁。”
0: 妈说。蓝姨娘笑了。我开怀也只16岁。
2: 什么开怀？
0: 我急着问。
2: 小孩子别乱插嘴，
0: 妈斥责我，又向蓝姨娘说，当着孩子说话要小心，英子鬼着呢，会出去乱说。蓝姨娘叹了口气，我14岁从苏州被人带进了北京，16岁那什么，4年见识了不少人，20岁到底还是跟了师大这个老鬼。
2: 师大哥今年到底高寿了？
0: 妈打岔问。
2: 管他多大，60、70、80，反正老了，老得很。
0: 我记得他是60几来着，妈还是追问。
2: 他呀，蓝姨娘扑哧笑了，看着我，跟英子一般大，减去一周甲子才8岁。
0: 你倒也跟了他5年了，你今年不是25岁了吗？

别看他68岁了，硬朗着呢。再过下去，我熬不过他。他们一家人对付我一个人，我还有几个5年好活？我不愿意把年轻的日子埋在他们家。可是四海茫茫，我出来了，又该怎么样呢？我又没有亲人。苏州城里倒有一个3岁就把我卖了的亲娘，她住在哪条街上我也记不得了呀，就记得那屋里有一盏油灯，照着躺在床上的哥哥。他病了，我娘坐在床边哭，应该就是为了这病哥哥才把我卖的吧。想起来梦似的，也不知道是我乱想的还是真的。蓝姨娘说着，眼里闪着泪光，是她不愿意哭出来吧，嘴上还勉强笑着。妈不会说话，笨嘴拙舌的，也不劝劝蓝姨娘。我想到去年7月半在北海看烧法船的时候，在人群里跟妈妈撒开了手，还急得大哭呢。一个人怎么能没有妈？3岁就没了妈，我也要哭了。我说，蓝姨娘，就在我们家住下，我爸爸就爱留人住下，空房好几间呢。乖孩子，好心肠，明天书念好了，当女校长去，别嫁人，天底下男人没好的。要是你爸妈愿意，我就跟你们家住一辈子，让我拜你妈当姐姐，问她愿意不愿意。蓝姨娘笑着说，妈愿意吧，我真的问了，愿意呀。妈的声音好像在醋里泡过，怎么这么酸。我可是很开心，如果蓝姨娘能够好久好久地停留在我们家的话，她怎么也说我要当女校长呢。有一次我站在对街的册子摊儿旁看热闹，册子的先生忽然从他的后领里抽出一把折扇，指着我对那些要算命的人说，看见没有，这个小姑娘赶明儿能当女校长，她的鼻子又高又直，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蓝姨娘的话，册子先生的话，让人听了都舒服得很，使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爸对蓝姨娘也不错。那天我跟着爸妈到瑞福祥去买衣料，妈高高兴兴地为我和弟弟妹妹们挑选了一些衣料之后，爸忽然对我说，英子，你再挑一件给你蓝姨娘，你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的吗？知道知道，我兴奋得很。她喜欢一件淡青色的印度绸，镶上一道黑边，再压一道白牙。我比手画脚的说得高兴，一回头看见坐在玻璃柜旁的妈，妈正皱着眉头在瞪我。伙计早把深深浅浅的绸子捧来好几匹，爸挑了一色最浅的，低声下气的递到妈面前说，你看看这料子还行吗？是真丝的吗？妈绷住脸，抓起那匹布的一端，大把的一攥，拳头紧紧的，像要把谁攥死。手松开来，那团绸子也慢慢散开，满是皱痕。妈说，你看好就买吧，我不懂。我也真不懂妈为什么忽然跟爸生气。直到有一天，在那云烟缭绕的鸦片烟香中，我才也闻出那味道的不对。那个做96公债的胡伯伯常来我家打牌，他有一套烟具摆在我们家，爸爸有时也躺在那里陪胡伯伯玩两口。蓝姨娘很会烧烟，因为施伯伯也是抽大烟的，是要吃晚饭的时候了，爸和蓝姨娘横躺在床上面对面，枕着荷叶边的绣花枕头，
上面是妈绣的拉锁的牡丹花，中间那份烟具我很喜欢，像爸给我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盒玩具。白铜烟盘里摆着小巧的烟灯，冒着青黄的火苗。蓝姨娘用一根根签子从一个洋钱形的银盒里边挑出一撮烟膏，在烟灯上烧得滋滋的响，然后把烟泡在她那红红的掌心上滚滚，就这么来回烧着滚着，烧好了插在烟枪上，把银签子抽出来，中间正是个小洞口。烟枪递给爸爸，爸嘬着嘴对着灯火缩缩地抽着。我坐在小板凳上看蓝姨娘的手，看愣了，那烧烟的手法真是熟巧。忽然在喷云吐雾里，蓝姨娘的手被爸一把捉住了。爸说，你这是朱砂手，可有福气呢。蓝姨娘用另一只手把爸的手甩打了一下，抽回手去，笑瞪着爸爸，别胡闹，没看见孩子。爸也许真的忘记我在屋里了，他侧抬起头冲我不自然的一笑，爸的那副嘴脸我打了一个冷战，不知怎么立刻想到妈。我站起来掀起布帘子走出卧室，往外院的厨房跑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找母亲，跑到厨房我喊了一声妈，被手倚着门框，

妈站在大炉灶前，头上满是汗，脸通红，她的肚子太大了，向外挺着，挺得像要把肚子送给人。锅里油热了，冒着烟，她把菜倒在锅里，才回过头来不耐烦地问我干嘛。我回答不出，直着眼看妈的脸，她急了又催我说话呀。我被逼得找话说，看她呱呱呱地用铲子敲着锅底，把炒熟的菜装在盘子里，那手法也是熟巧的。我只好说我饿了妈。妈完全不知道刚才的那一幕使我多么同情她，她只是骂我，你急什么，吃了要去赴死吗？她扬起锅铲赶我，去去去，热得很，别在我这儿捣乱。在我的泪眼中，妈妈的形象模糊了，我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宋妈把我一把拉出厨房，她说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妈，看这么热天，这么大肚子。我听了跳起脚尖哭。蓝姨娘也从里院跑出来了，她说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会儿功夫怎么又捣乱捣到厨房来了？妈说去叫他爸爸来揍他。天快黑了，我被围在家中的女人们中间，她们越叫我吃饭我越伤心，她们越说我不懂事儿，我越哭得厉害。在杂乱中，我忽然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我身边擦过，是多日不见的德仙鼠。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直往里院走。看着他那轻飘飘的白绸子长衫的背影，我咬起了牙，恨一切在我眼前的人，包括德仙叔在内。

8岁的英子啊，不懂大人们之间的那些复杂的关系，可是她知道她的妈妈受委屈了。她没有跑去告诉妈妈，也没有大吵大闹，而是用一种小孩子的方式，最终呢，把蓝姨娘和德仙叔牵在了一起。李海燕在书里边没有说啊，英子做对了什么，也没有说她做错了什么，她也只是静静地讲了一个故事，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一个8岁的孩子是如何用他的方式保护着他最爱的人。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城南就是蓝姨娘，我们就讲到这儿，下期节目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蓝姨娘的故事。可以说啊，这个是城南旧事里边唯一一次不那么悲伤的故事啊，当然也是离别的故事，没有死亡，也没有被抓走，有的只是一个孩子用他的小小的智慧让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啊。那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啊，英子用他小小的智慧解救家庭危机的故事。

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鉴于言，

0: 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当前呢，呼伦贝尔草原呢已经迎来了打草季，各地呢打筑草工作呢有序高效推进。那么在新巴湖左旗、新保利格苏木、牧民胡金涛的草场上，那么随着数台大型的农机缓缓前行。优质的牧草成片的倒伏，经过晾晒、笼草、打捆等工序，一捆捆饱满紧实的草卷也是错落地排布在了草场之上。
1: 胡金涛告诉记者，这里是7000亩草场，今年牧草长势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非常开心。目前新巴尔虎左旗全域打草收储工作有序推进，处处呈现草丰畜旺的丰收图景。
0: 据介绍呢，新巴尔虎左旗秋季打筑草统一自8月15号开始，那么严禁提前打草，同时呢严格落实轮役制度，那么同一片的打草场的间隔一割一次，各苏木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完善打草场的信息档案，组织干部执法队伍以及嘎查两委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对提前一割留查不达标、未实施轮役制度、机械碾压草原等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牧区打草作业如火如荼，农垦牧场也同样一派繁忙。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33000亩牧场上，农机轰鸣作业，收草机来回穿梭，一捆捆牧草整齐码放。为了给牲畜提供优质饲草，该公司还种植了2900亩羊草，目前已完成收获工作。
0: 据了解呢，呼伦贝尔天然草原面积呢是1.0074亿亩，那么其中呢打草场3000余万亩，那么长有剪草、针毛、苜蓿、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素有牧草王国之称。
1: 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严格落实打草场保护利用制度，严厉查处打草作业违法行为，优化治草工艺，健全打草场信息档案，强化宣传管护力度，让草原休养生息，不断夯实草原绿色家底。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咱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旅游强迫消费刑事案件的一件事儿。导游孙某某长期强迫游客购物，那么多次受到了行政处罚，仍然拒不整改，最终呢是被移送了检察机关批捕。那么今年呢，这起云南首例导游强迫消费刑事案件在云南全省的旅游行业引发了热议。经过调查呢，导游孙某某受旅行社委派提供了服务，那么在这期间呢，也是多次以威胁恐吓的方式强迫游客消费。此前呢，也是因为无证执业强迫交易，多次被行政处罚，仍然呢是屡教不改。
1: 哎，这真是屡教不改哈。
0: 对，
1: 哎，就已经很多次有这样的行为了哈。
0: 嗯。
1: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是云南首例，其实也说明现在这种行为应该是已经很少了，
0: 已经很少了。对，
1: 已经不像说这个很久以前有这样的情况哈、啊，
0: 但是现在呢，其实出门旅游的人吧，咱们这个游客们维护权益的这个手段也比较多，
1: 对、
0: 嗯，哎，然后意识也比较强，
1: 没错，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哈。
0: 对，
1: 大理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启动行刑衔接程序，于2026年3月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年6月，孙某某被依法吊销导游证，目前呢，因涉嫌强迫交易罪，已经被大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哎，这是大理市向旅游市场乱象亮剑的标志性一战。
0: 对，其实说到大理呢，这个大家并不陌生哈，它是昆明至大理然后到丽江黄金旅游线的一个重要节点。2025年接待游客呢是突破了7800万人次，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国县域旅游百强县的前列。热度之下呢，导游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等顽疾呢也是屡禁不止，既损害了游客的权益，那么也侵蚀着大理文旅的口碑根基。
1: 今年以来，大理市立足文旅中转枢纽定位，以协同机制聚合力，以智慧监管提效能，以严格执法强震慑，以暖心服务优体验，打出全链条治理组合拳，探索长效治理新路径。
0: 对，旅游市场监管呢也是涉及到了像文旅市场监管、公安、交通等等多个领域。过去呢，各部门各管一段，那么整治呢也是往往难以形成持续的这种效应。
1: 破题必先破局，今年3月，大理市全面复盘工作短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整治细则，4月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划分各单位职责，统一规范流程与线索移送标准，各部门建立月度联席、线索互通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约谈办案，不搞运动式清零，旅游市场监管从临时突击向常态化、标准化转变。
0: 对，其实呢，过去啊，发现问题呢要层层的转交，现在呢就是一条线索出来之后呢，多部门呢会同步的响应，联合的处置，这个效率呢当然就会提升的十分明显。
1: 没错，
0: 你看大理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薛敏也是这样说到了，那么党组牵头，政府多办，多部门联勤，这种协同的体系，让治理效能呢能够真正的传导落地到市场的一线。大理呢涉旅经营主体呢也是点多面广，仅靠人工巡查呢难免存在着盲区，所以说呢要向科技、要效能成为了破解监管难题的关键一招。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一招，那就是咱们出门旅游的人，咱们刚刚才说的那一点哈、提高维权意识。
1: 对，
0: 就有的人呢就受到了这种对待之后呢就默不作声，
1: 哎，就选择这个忍气吞声了，是吧？对，
0: 就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短视频发出来的是吧，就是导游在前面的就是强制消费的这种段子，是不是？就很多人呢在那车里坐着就一言不发，是吧？
1: 对
0: 啊，一声不吱，
1: 哎，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害怕呀，或者是不好意思呀，哎，就总有这样的心理哈。
0: 就是会想哈，你说开到荒山野岭这个车，这个旅游车是吧，他万一真把我扔在那儿怎么办？
1: 对呀，哎，肯定是会这样的想的。尤其是外出这种抱团，要是说家庭游啊，有些这个老人小孩啊这类的， 肯定是不会说跟他起冲突，
0: 对对，
1: 或者是这个当时就是反抗他哈。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一再忍让的话，那肯定就助长他那种那个嚣张的气焰了，是吧？
1: 没错，哎，所以说就算是当时呢，你不这个不跟他进行反抗，但也要留好证据哈。
0: 哎，
1: 回头呢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0: 没错。
1: 哎，据介绍呢，大理市将全域设立团队购物店监控呢，接入到了州市两级的文旅监管平台，专人全天候线上巡评，捕捉到违规行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回复现场处置。哎，我觉得这就很科学了哈，很智能了哈。
0: 就是。
1: 哎，同步上线这个导游黑名单智能预警系统，这个导游也有黑名单了。
0: 哎，
1: 这个违规的导游呢，就会被纳入黑名单库哈。依托人脸识别技术，黑名单导游呢进店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这个系统叮铃铃铃就给警报了哈。这个导游这个以前有什么什么样的做法哈？
0: 有黑名单的导游，你不能进店，
1: 对，
0: 他也不能带团，我觉得不能让他带着。
1: 是的，哎，这就是硬性的约束，商户不得承接违规导员带团消费。
0: 哎，你看这个监管模式实现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的这种转变，从人海战术向精准发力的这种转变，而治理顽疾呢，也是离不开零容忍的执法震慑。大理市呢也是深挖线索，下沉一线，重拳出击，以严格执法来守护市场上的秩序。
1: 哎，那相关的负责人员啊，大理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负责人就介绍说，我们向游客投诉要按源，向网络要按源，向社会监督要按源，通过一部手机管旅游等系统锁定涉案团队信息，对强制消费、低价游戏所深挖细查哈。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筛查线索198件，调取车载视频协查98份，作出行政处罚61件。
0: 对，这些都是比较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其实呢，不仅仅是云南哈，各地也应该效仿一下这种比较有效的做法。哎，今年6月份开始呢，大理市呢每天安排了6名执法人员驻守大理古城，另外呢就是说各个景点景区都有执法人员全业态的滚动排查，重点呢来检查虚假的行程、诱导进店、强制消费等等违规行为，然后呢对于行程报备与实际进店不符的这种团队，一律会叫停立案，快速的处置游客的纠纷，做到投诉不出景区，问题就地化解。那么今年呢，已经累计检查旅游团队1446个次，导游呢是1400余人次，涉旅购物门店呢是131家次，当场查处导游违法案件呢12起。
1: 此外，大理市打破文旅执法与公安办案壁垒，建立线索及时互通、同步联合取证的快速通道。公安部门对歪曲抹黑行业、多次强迫消费的违规导游作出治安拘留、罚款处罚。
0: 对，
1: 导游孙某某的案件呢，实现全省同类案件刑事立案零的突破。
0: 对，其实呢，咱们作为旅游者哈，也没有必要，就是说我们看到哪哪哪哈、发出了一个视频，这个导游怎么怎么对待游客啊等等，然后他就不敢去那个地方了。
1: 嗯，
0: 其实也不用这样，
1: 属于个例哈。
0: 对呀、一个是属于个例，另外一个现在呢，各地啊，就是各省各个景区对于这种行为的打击也非常的严厉。
1: 没错，
0: 咱们大家呢，其实就是放松放松心态，哎，放松心情出门旅游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一定要记着那个。

0: 保障自己权益的那几种做法，是吧？
1: 是啊。
0: 哎，留证据是不是？像现在手机多方便的，留证据，然后呢，注意啊，一定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才对，对吧？你看相关负责人也说了，推动这种行刑衔接的落地呢，也让严重违法者呢承担刑事责任，本质呢就是提升违法的成本，让监管真正的长出牙齿。一个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往往就胜过百次空泛的宣传教育。
1: 没错，旅游经济本质上呢，就是口碑经济、体验经济。尤其是像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透明的情况下哈，大家旅游之后呢，都喜欢在一些平台呀，或者是朋友圈啊，发一发自己的旅游经验也好，或者说体验也好哈。
0: 对，
1: 哎，如果说在某一个地方哎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或者说在整个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不好的经历，发到网上大家都看到了。哎，大理市呢也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啊，全天候畅通线上线下的投诉退货渠道，严格落实云南30天无理由退货经济。
0: 对，那么在由云南平台收到退货信息之后呢，他们也会快速的审核，只要货品完好，票据齐全，30天内都可以无理由退货。大理旅游退货监理中心的负责人也介绍说，那么今年1到7月份，大理市呢成功受理了团队游客退货申请11657起，退货的总金额呢是7869.35万元。退货监理中心的累计收到了这个游客赠送的44面锦旗、3封手写的感谢信。
1: 而这里成效体现在数据里，也体现在游客的评价中。截至7月31日，由云南平台游客投诉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7.9%，导游强制购物类退货申请同比下降19.32%。哎，也有游客哈，阿慧他是这样说的：大理风景很美，气候很好，体验不错，以后还会再来玩。哎，这句话呢也道出了许多游客的心声。
0: 对，你去了之后呢，游玩体验不错，导游又挺关心你的，讲解的也非常好。
1: 对，
0: 那你对这个地方呢，一定是这个印象非常的深，是吧？
1: 哎，
0: 对，咱们都知道云南那个地儿产什么，是吧？
1: 产什么？
0: 翡翠
1: 啊！我刚想说，
0: 就这个。之前呢，就经常看到这个在网上啊，某某某人在云南游玩，然后呢带进店里之后买了一个翡翠的东西，回来一鉴定之后，那东西不是真的，
1: 发现是假的。
0: 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去的话哈，就是离那个就是卖翡翠的地方不远。它就会有鉴定中心，
1: 对，
0: 你当场就能鉴定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而且像现在这个还有这个什么退货无理由退货，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它还有那个你看30天呢无理由退货，就即便是你从云南旅游回到家里面了，只要没超过这个30天，咱们都可以退货。
1: 对，
0: 是吧？
1: 不管是在哪儿鉴定，如果说它有问题啊，或者说你对此有什么疑义啦，你都可以去退货，是吧？
0: 对呀，就即便是你没有时间在当地做鉴定，你回到家里以后做鉴定，就是翡翠，咱们都知道嘛，什么 A 货、B 货是吧？
1: 是的。
0: 对，就是这些。如果你鉴定了之后，一旦是发现它有问题，咱们就都可以退货，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不是？
1: 没错。
0: 但是治理之路呢，其实咱们都知道哈，任重而道远。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当前呢，过境低价游的源头管控、自驾游、小包团这种监管，仍然是治理的一个难点。下一步呢，大理也将持续的补齐监管短板，深化信用分级管理，推动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双向融合，以持续向好的市场秩序擦亮大理文旅的金字招牌。所以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呢，对于文旅方面都非常的重视。他们一旦重视了之后，知道吧，咱们这个游客出门旅游维权方面那就相当的
1: 容
0: 易
1: 了。是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出门旅游嘛，一定要记着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咱们今天呢和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呢，同样和旅游有关哈。近日呢，旅游和文化部呢是公布了第5批13起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的典型案例。你看哈，这个各个地区呢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包括呢通过短视频平台虚构纯玩团来诱导消费的案件，通过短视频平台招揽游客并且提供导游服务的案件，通过短视频平台低价揽客并且收取购物回扣案件等等等等。哎，这以前如果大家出门旅游的话，都从哪个渠道去了解相关抱团的政策呢？
1: 哎，可能就是看一些这个广告啊，
0: 广告，
1: 或者是这个文字信息
0: 宣传版，是吧？传单等等，是吧？
1: 对。
0: 现在呢，就很多旅行社呢都把这个手啊，就伸进
1: 了
0: 短视频平台了。
1: 是的。
0: 咱们有的时候

0: 降低了旅游产品的宣传门槛，画面比较精美，价格呢又非常的诱人，这种旅游套餐呢就很容易吸引消费者下单。那么从通报的案例来看呢，一些旅行社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这种无购物超低价旅游线路，可是游客参团之后呢，却遭到了强制的这种加价、变相安排购物等等问题，实际行程和线上宣传的大相径庭。就是我觉得这个短视频呐、和你们在线下报的这个旅行团一样，怎么说呢？就是一旦这个价格真的有问题，特别便宜，
1: 对，你就要想一想了，
0: 那就是有问题吗？
1: 是啊，因为就是咱们之前也说啊，没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哈，
0: 当然
1: 也没有这个商家会做赔本的买卖。
0: 对、
1: 如果说他都不赚钱，你说他干嘛要带你旅游呢？是吧？哎，还有一些无资质的个人冒用旅行社的名义发布旅游信息，线上揽客，线下收割，发生纠纷就直接注销账号，哎，令消费者维权难度徒增。
0: 对，
1: 短视频的传播呢，覆盖面广，转化效率高。不法分子正是看中了这一特点，将平台当成违法经营的引流渠道。
0: 对，之前咱们也说过哈，不管你是从哪个渠道呢去报的旅游团，咱们都要签订一个正规的旅游合同。
1: 对，
0: 所以说呢，有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呢就利用短视频的这种优势啊，不签合同，这什么保障都没有，
1: 哎，
0: 那你这个就麻烦了哈。
1: 尤其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合同不管有多少页儿，都仔细的看
0: 一
1: 看。
0: 对，就是这样。然后呢，出现问题之后啊，你看这个，他就把账号给注销，你也找不着他了，是吧？
1: 人家换个号，
0: 这个维权就很麻烦。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旅游市场乱象呢，就借助这个短视频吧，开始蔓延，那也暴露出了平台审核环节存在的一些短板。那部分平台呢，重流量变现、轻资质的这种核验，只要内容能够带来播放量和订单转化，那么就放宽了这一类账号的资质核验标准。
1: 部分商家呢，也是通过更换账号、修改文案的方式反复推送违规旅游产品，而平台往往仅做简单的视频下架处理，未深挖其背后的经营主体，难以从根源上斩断黑色产业链。此外呢，平台算法会根据点击量持续推送主打低价噱头的旅游内容，进一步放大了虚假宣传的传播范围，间接助长了违规经营行为。
0: 对，其实很简单嘛，你平台审核的时候，你把那个类似于旅游主播的这种东西吧，或者说跟旅行社有关的这类视频、这类账号，你让他申请的时候填写一下，比如说正规旅行社的那种核验资质，
1: 哎，
0: 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全都实名制，
0: 对，实名制。然后呢，你也是旅行社在后面，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轻松的找到相关旅行社、正规的旅行社进行维权。
1: 没错，
0: 哎，这不就可以了吗？另外呢，整治短视频平台的这种虚假宣传的乱象啊，它也需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守好线上第一道关口。那么针对发布旅游的这种招揽，然后呢消费旅行产品的账号，要严格的核验旅行社的经营许可、导游方面的职业资质，建立旅游商家白名单制度，坚决禁止无资质账号发布旅游招揽的信息。
1: 哎，这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哈，你必须得让他先提供相关的资质，
0: 哎，
1: 然后你再去开直播也好，这个短视频引流也好哈，
0: 对，
1: 你再有后续的这些行为。
0: 而且呢，这里要提示大家哈，咱们看短视频的时候啊，一旦被某些景色吸引了，被某些主播吸引了，然后呢，他开始跟你聊，哎，上我们这玩的吧，我给你这个包你去什么几天几天的
1: 哈，这个什么低价团啊。
0: 对，那你第一个要管他要那个相关的资质，
1: 对，
0: 给你发一下看看，
1: 哎，看看他是不是正规旅行社的哈。
0: 对，
1: 哎，其次呢，就是哎，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哈，运用技术手段识别低价团、纯玩团等高风险的营销话术，哎，对虚假宣传的视频及时拦截下架，建立违规主体黑名单，对多次违规的商家以及账号予以封禁，防范其换号继续开展违规业务。同时呢，完善交易溯源机制。短视频引流至线下交易的风险，哎，这比较高哈。
0: 对，
1: 应该引导尽量在线上完成，留存宣传、沟通等完整的记录，为消费者后续维权留存有效凭证。
0: 对，有关部门呢也要加强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像文旅啊、网信等等部门呢，应该展开联合执法，打通线上索要这个研判与线下实地查处、溯源短视频背后的旅行社和中介机构。那么在查处线下违法行为的同时呢，督促平台同步处置违规账号，也加大典型案例的公开曝光力度，以案例开展。

0: 普法的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的来看待短视频的这种旅游广告，切勿轻信低价旅游产品。参团之前呢，一定要核实商家的这种资质，拒绝平台之外的私下转账。
1: 短视频是文旅宣传的新领地，不能沦为非法经营的滋生土壤。流量呢，不能凌驾于监管规则之上，平台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而放松内容管控。唯有平台把好审核关，有关部门筑牢执法防线，消费者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才能剔除短视频旅游营销中的虚假水分，维护旅游市场良好秩序，让短视频真正成为展示美好风景的宣传窗口。
0: 对，那么从旅游者自身来说呢，也要提高防范方面的一些意识吧。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咱们怎么抱团也好啊，一定要记住那种低价的陷阱。
1: 嗯，
0: 它一旦价格真的太低的话，那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说法的。
1: 哎，就是有猫腻儿了。哎，
0: 对。咱们首先第一个呢，要核验这个旅行社的这种资质，导游的资质。
1: 没错。
0: 你别说咱们出门旅游哈，咱们出门玩的时候，你看那个你车上上来一导游，
1: 嗯，
0: 你也不问他有没有资质，上来就给你讲，
1: 嗯，
0: 你就跟他玩了一道，是吧？中间呢，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根本就不是导游，
1: 对，
0: 根本没有导游证，你这个就麻烦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也希望大家出门旅游呢，都能有个开心的过程。咱们刚才是说了这个旅游商家哈，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呢，咱们来说一说旅游者。
1: 嗯，
0: 说到旅游这一方面呢，尤其是作为消费者这一块儿哈，咱们除了要维护自身权益之外，同样呢，咱们也要约束一下自己。是不是？
1: 对，哎，就是人不能光享有权利，你有义务，是不是？
0: 咱们也有义务嘛。怎么说呢？叫文明旅游，
1: 没错，
0: 是不是？其实提到文明旅游这个事儿吧，大人还好说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咱们都知道，你比如说暑期啊和这个寒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呢会领着这个孩子们出去玩。
1: 当然，
0: 哎呀，这些小神兽们其实出了门之后呢，一旦撒开，那就不太好控制了，是不是？
1: 哎，
0: 来，咱们来说这样的一条消息哈。那么，据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一个消息，
1: 嗯，
0: 近日呢，他们馆内的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层濒危动物的展馆里面，两个孩子呢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猿毛头鹿的标本前玩闹，不断的用手抓，然后呢用脚来踢标本。
1: 哎，这种行为哈，
0: 他踢标本吧，也就是点本事，踢活的他敢吗？
1: 是啊，你这一听他这种行为，就觉得
0: 对
1: 正常人都会想啊，这家长应该制止。
0: 那就是怎么说呢？家长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吧？
1: 对呀，
0: 你可以告诉那个孩子，他虽然是标本，但是呢要告诉他那是野生动物，它具有危险性的。
1: 没错，
0: 你看这个孩子，如果说一旦他在博物馆里面或者在那个什么标本面前哈，他有这种行径，他就顺手了。一旦某一天在野外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他还以为是那个要上脚踢让歌手抓，那就麻烦了
1: 啊。他还以为自己很厉害能够制服他的时候，是不是
0: 你碰着活的就完了。
1: 对，但是这件事情里啊，他这个随行的父亲呢就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挺纳闷的，这个标本它不应该是这个就是
0: 固定住的，
1: 对，或者是封起来的，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罩子之类的的东西呢？
0: 我跟你说，这个动物博物馆吧，我去过一次，
1: 是吗？
0: 虽然说不是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但是呢，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叫禁止线，拉了一条横，就是一条黄色的那个禁止线。一般大人他是不会跨过那儿的。
1: 对。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吧，其实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1: 嗯，
0: 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1: 是啊，你看他还给拿起来了哈。
0: 对。
1: 哎，期间呢，这个蟒山猿毛头鹿的标本就受损了。
0: 当然。
1: 国家动物博物馆呢对此类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的保存了事发过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0: 对，据了解呢，被破损的标本呢是这个蟒山猿毛头鹿，旧称呢就是蟒山的这个烙铁头，它是毒蛇呀。
1: 是的，
0: 就我们刚才说为啥它危险的，你一旦这个孩子不惧怕这种东西之后，咱们在野外一旦真正遇到了它，
1: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对，这个蛇类啊，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目前呢仅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这个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这种野生的 种群呢也是濒临灭绝的。
1: 国家动物博物馆也表示，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
0: 对，
1: 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不是给游客定规矩，而是有明确原因的。
0: 对，这个原因，比如说，你看哈，咱们游客手上呢，它是有汗液的，而且有油脂，这会腐蚀标本的。标本啊，它是不可再生的。
1: 哎，肯定是啊。
0: 对呀，你看部分标本残留着像这个防腐的药剂，这个孩子摸完之后，你比如说，他摸了这个标本，上面有残留的防腐药剂，然后呢，他又不洗手。然后他再摸自己的眼睛啊、嘴巴呀，甚至有的孩子把手伸进嘴巴里，那就有健康风险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标本呢是真实的动物，它不是模型。他们死之后呢被制成标本，然后呢供研究、供科普，随意摆弄的话呢，这也是对展品和其来源的一种不尊重。
1: 没错，尤其是你再弄坏了，就像刚才说的，它是不可再生植物、
0: 啊、你把它弄坏了，而且你比如说这种物种一旦它灭绝了之后，
1: 对，
0: 那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它的这个标本呢就是唯一的能让你看到的东西
1: 了。是啊，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说你一个小孩子哈，本身呢孩子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那家长你不能不负责任哈。旅行呢是一项发现美、欣赏美的活动，更是一项创造美的活动。广大游客呢在旅游中的一言一行，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文明素养，更展示了城市的文明程度。这个假期出游哈，哎，刚刚结束，但是我们很快呢也会到来新的假期，
0: 下一个假期。
1: 是啊，那如何在快乐旅游的同时呢做到文明、安全、绿色旅游呢？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哈。
0: 哎呀，咱们再给大家上上课吧，是吧？你比如说啊，第一个，那咱们肯定就是爱护环境了呗，是吧？咱们不随地的吐痰，不乱扔垃圾。真的到很多景区里面哈，就发现呢，不仅仅是小孩儿，也有些大人呢就会随意的把手里的东西就扔在那儿了，然后就不管不顾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文明出行，维护交通秩序，比如说不闯红灯啊，不翻越栏杆呐、啊，不乱穿马路啊，在规定的停车位按箭头的方向停车，这一点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去景区里面，你就发现那车停的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对，就有些人他会希望什么呢？他希望我旁边的那俩车吧，就离我的那个车要远一点。然后呢，我呢可能他就把那车停在那个离那个画的线呢就特别近。
1: 对，
0: 甚至有的车一个车占俩车位
1: 都有。哎，之前我就看一句笑话哈，就说有的车那个两辆车不管是多大的停车场都能给你停满。
0: 对，
1: 怎么停呢？一辆停入口，一辆停出口
0: 就给你堵住了，是不是？
1: 是。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出门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记着文明用语。咱们别争吵，也不谩骂，咱们注意景区景点的一些规定。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哈，在咱们海拉尔当地，咱们有一个景区叫做世界反法西斯纪念园，是吧？
1: 啊，是的。
0: 你去了那儿旅游之后呢，咱们去那儿参观哈，咱们就一定要记着要小声一点。哎，咱们要尊重这个当地的旅游规定，对不对？
1: 是的。哎，还有呢，就是也是跟这个有关哈，就是轻声细语，不大声喧哗，扎堆吵闹，高声接听电话。
0: 对，
1: 来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环境哈。
0: 对，
1: 文明出游呢，自觉摒弃在景区刻意随意的攀爬，不刻划、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
0: 对，以前咱们知道呢，有些人爱刻那个字儿哈，
1: 谁谁谁到
0: 此
1: 一
0: 游。还有一些人呢，为了拍照比较美，然后呢，比如说景区里面有一些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地儿哈，他就随意往上爬，
1: 爬上去，然后这个摆 pose 是吧？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爬那地方是一个悬崖峭壁，
1: 哎呦，这胆儿得多大呀！
0: 这特别危险，
1: 对，你不能为了出片不要命了，
0: 就是。
1: 还有呢，就是文明游园，不躺卧公共座椅，不要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饮食，
0: 没错。另外呢，就是文明交通呢，咱们不要占用人行道、消防以及医疗急救的一些通道、无障碍设施等等，不向车外、船外抛掷物品。这些呢，咱们就适合什么呢？咱们自驾出游的一些朋友们，有的时候吧，咱们出游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呢在车里面吃东西，然后呢，高速上开着车的时候呢，这夏天比较热嘛，开着车窗，就是随时从车窗里面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垃圾，
1: 扔点垃圾哈。
0: 对，这就真的是特别不好，咱们一定要记着哈，在车里面备一个垃圾袋儿。
1: 没错，
0: 吃完了之后放垃圾袋里，
1: 或者你就先放你那车里，你下车的时候然后随手把它扔掉哈。
0: 对呀，你又不吃榴莲，你又不吃，是不是？
1: 就算你吃了你也得自己忍着，你不能往道 上皮，
0: 吃了自己忍着，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哎，咱们要遵守严禁这个禁烟的一些规定，
1: 嗯，
0: 不在室内和公共场所，还有呢就是公共交通工具之内等等的一些地方哈，就是这个禁烟场所呗，有很多人在那儿啊，就不管不顾的，出了门之后呢，直接就掏出一根就开始熏上了。
1: 是的，哎，人家如果要是写了禁止吸烟哈，你就有这种提示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这个遵守
0: 规定，遵守，一定要遵守。另外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好多人呢会觉着，你看我不在外边吸烟是吧？
1: 嗯，
0: 我去那个公共厕所行不行啊？
1: 哎，
0: 其实我跟你说啊，好多公共厕所里面也贴着禁止吸烟的那个标志呢。
1: 哦，
0: 对，那个厕所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的，是不是？
1: 没错。哎，还有呢，就是文明礼仪，遵守景区景点的管理制度，服从工作人员引导管理，遵守公共文明礼仪。
0: 对，
1: 哎，这在这一点呢，我之前有看过这么一件事儿哈，
0: 哎，
1: 就是这个有个人牵着这个宠物，就是牵着他的宠物小狗，
0: 嗯，
1: 然后他想进这个景区，
0: 嗯，
1: 人家就说咱们这个景区不让带
0: 宠物。
1: 这时候这个宠物的主人啊，就是开始，
0: 火冒三丈，
1: 对，说别的景区都能去，我去过老多老多老多地方了，哎，他们那儿都让带小狗，怎么就你这儿不让？其实我觉得吧，哎，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景区景点，它的管理制度可能也
0: 不一样吧。 对，
1: 对，可能你这个像咱们之前说的啊，北京有一些公园啊，什么宠物友好了，是不是？
0: 对。
1: 但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博物馆呐，或者说像刚才那种，哎，这个什么动物博物馆、植物博物馆，人家不让宠物进，你
0: 就
1: 得遵守规定哈。
0: 你去玩之前吧，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带你们家的小猫小狗等等，是吧？
1: 对。
0: 你提前你给人家打个电话问一问，不就完了吗？
1: 是的。哎，所以我们说文明观赏，文明观赏哈，不要在公共演出场所起哄和倒彩。
0: 对，
1: 这也很重要，
0: 就是，很重要嘛。咱们出门旅游的时候，经常也会在某一些旅游地，看看什么演出啊。
1: 是的。
0: 哎，是不是欣赏欣赏？你比如说，咱们去了北京、天津旅游，你会看场什么相声之类的，是吧？
1: 哎，或者是看点什么，什么话剧呀，啊，
0: 等等
1: 之类的哈。
0: 对，
1: 嗯，
0: 哎，就是我跟你说啊，那个相声那个东西吧，你如果去现场看的话，懂相声的人他知道在哪儿鼓掌
1: 啊。
0: 哎，你如果不懂的话吧，就我提示大家，咱们去看之前，你稍微的给自己补补课，
1: 是，
0: 哎，
1: 就别瞎起哄，
0: 别瞎起哄。还有呢，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有人就是那种票友，
1: 嗯，
0: 喜欢京剧的，
1: 哎，
0: 是吧？你看那个京剧演出的时候也一样，
1: 哦，
0: 就是他呢在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在哪个地方鼓掌啊，在哪个地方喝彩呀，
1: 都是有节点的，
0: 他有，哦，也是有节点的，
1: 是，
0: 明白的人他都知道，你不明白的人去了之前，你比如说你觉着那儿挺精彩的，
1: 哦，
0: 你站起来就开始鼓掌啊，开始喊，
1: 打乱人家节奏了，是吧？
0: 你把人家节奏给打乱了，
1: 对，
0: 对，人家不把你撵出去，是不是？对，所以。咱们大家在出门游玩的时候啊，注意这点，文明出游其实呢不光是给别人提供方便，
1: 嗯，
0: 也是给自己一种好心情吧，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克石的记者一同到牙克石看一看都有哪些精彩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在雅克什军创庄园采摘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青翠宜人，生机盎然。园内西瓜、圣女果、黄瓜等多种秋令果蔬成熟，果香四溢，清甜诱人，天然新鲜、绿色健康的果蔬，游客即摘即食，安心品鉴。军创庄园采摘基地负责人史树海。
1: 园区呢，各类时令的水果逐渐的成熟，客流量持续的上涨，周末节假日尤为火爆。我们始终坚守绿色的种植标准，也把蔬菜的品质关口，不断丰富采摘的品类，优化游玩的环境，同时推出。

0: 禁止采摘、田园研学、果品品鉴等特色活动，满足于不同的游客的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完善业态，提升服务品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田园的风光与农耕的乐趣。
1: 清甜的鲜果风光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不少游客趁着秋高气爽的周末闲暇时光，携家人约好友结伴入园，手提采摘篮穿梭在果蔬林间，俯身挑选饱满成熟的果实，亲手摘下秋日的新鲜与甜蜜。大家一边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一边驻足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乡村自然风貌，在清爽静谧的田园中放松身心，亲近自然。游客李先生，
2: 我们来的这个采摘园啊，心情非常高兴，吃着绿色食品，我们游客啊心里都美滋滋的，希望这个采摘园啊越办越大。
1: 小小果蔬串起乡村大产业，甜蜜采摘激活秋日经济。秋日采摘游不仅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休闲康养的文旅需求，更有效盘活了乡村农业资源，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不断丰富的乡村文旅业态，擦亮本地特色农旅名片，让特色采摘游成为助推乡村振兴、赋能群众增收的新动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共同走进一座兼具江南温婉与滨海浪漫的岭南小城——广东的惠州。这座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宜居之城呢，既有千年人文的古韵、清幽山林秘境，又有蔚蓝无垠的海岸风光。远离都市的喧嚣，四季温润宜人，这也是广东难得的慢节奏宝藏的旅游目的地。无需奔赴远方，就能够在这里邂逅珊瑚、大海、古村、温泉，来解锁一站式的治愈之旅。
1: 说起惠州的风光，最先让人沉醉的是媲美西湖的城市山水画卷——惠州西湖。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免费国家级五A景区，惠州西湖没有杭州西湖的人潮拥挤，多了几分岭南独有的清幽雅致。六湖相连，九桥贯通，三山错落，亭台楼阁倒映碧波，曲径回廊掩映绿树，一步一景皆是诗情画意。
0: 春夏时节的时候呢，风主园荷花盛放，层层叠叠的荷莲缀满湖面，清风拂过，荷香四溢，也宛如置身于水墨丹青之中。另外秋冬时候呢，大家如果来的话，你看湖水澄澈，林木葱郁，暖阳洒落在湖面，静谧而又治愈。漫步苏堤玩月，探访古塔，品读苏东坡寓居惠州的千年诗句，在湖光山色间来感受千年文脉的沉淀，沉浸式的来体会惠州的那种独特韵味。
1: 告别城区湖山，哎，惠州的滨海风光更是惊艳十足。不同于商业化浓厚的热门海湾，惠州的海岸兼具原生态与氛围感，是看海、赶海、追日落的绝佳去处。双月湾绝对是滨海旅行的核心打卡地，独特的双湾双海奇观堪称一绝。左湾平静如湖，波光粼粼，右湾波涛汹涌，惊涛骇浪。哎，大兴山的观景台呢，可以俯瞰完整的双月海岸线，视野开阔，壮美绝伦。
0: 对，这里藏着超多的小众打卡点，你看像这个风一滴水悬崖书屋，它就是临海而立的，面朝大海，极具有治愈感。情人堤呢，绵长而且深入海，那么这也是观赏海上日落绝佳的一个位置。落日余晖铺满了海面，这个氛围感也非常的不错。
1: 是的，毗邻双月湾的巽寮湾有着广东马尔代夫的美誉，绵延数十公里的洁白沙滩细腻柔软，海水清澈湛蓝，常年水温适宜。无论是沙滩漫步、海上踏浪，还是体验浮潜、帆船、出海捕鱼等水上项目，都能收获满满的快乐。
0: 对，而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地方，那就叫做延州岛。这是原生态的海岛的一个代表。那么这座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小众海岛，这也是广东小众旅行的一个宝藏首选。黑牌角玄武岩礁石群形态奇特，历经了海浪冲刷，形成了独特的海岸景观。万亩的红树林郁郁葱葱，成群的白鹭栖息翱翔，清晨薄雾缭绕，傍晚的时候呢，晚霞满天，渔村的烟火与山海风光相融，静谧而又治愈，非常适合喜欢拍照赶海，还有呢就是海岸徒步的人前来游玩。
1: 除了湖海风光，惠州的山野秘境也藏着别样温柔，所以我们开篇就说了，这里的风景非常丰富哈。哎，什么都有。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的南昆山，森林覆盖率超高，空气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避暑氧吧。连绵青山层峦叠嶂，溪流瀑布错落山间，四季清凉舒爽。
0: 对，山间呢也是遍布着温泉度假村，百余处天然温泉泡池呢依山而建，山林景观还有呢温泉养生两相宜，春日踏青，夏日避暑，秋冬泡汤，那么四季皆有玩法。除此之外呢，古朴静谧的这个博罗松古口镇，那么这也是烟火浓郁的这个水东街，绿意盎然的惠州植物园，同样呢也串联起了惠州人的人文和自然，也让旅途呢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1: 山水之城必有风味相伴，惠州美食融合客家风味与滨海特色，山野真味呢与鲜甜的海鲜碰撞，每一口都是地道岭南烟火。来到惠州一定要解锁正宗的客家菜，盐焗鸡皮黄肉嫩，咸香入味，肉质紧实不柴，是客 家菜的经典招牌菜。梅菜扣肉肥而不腻，软烂入味儿。梅菜呢细满肉香，也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地道风味儿。鲜嫩清甜的东江豆腐酿，外皮嫩滑，内馅饱满，一口解锁东江温柔风味。
0: 对，滨海风味呢更是不容错过的。你看啊，双月湾的海鲜新鲜打捞，现捕现做，像清蒸海鱼呀、白灼虾蟹呀、爆炒花甲，这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海鲜的那种鲜甜本味儿。
1: 嗯，
0: 港口海鲜市场呢品类也非常的齐全，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游客呢可以自己去买，然后呢到那个饭店啊让他给你加工，这是又实惠又地道。
1: 没错，除此之外呢，博罗糍粑仔软糯香甜，现做现卖，口感细腻不粘牙，地道的广式糖水、杨枝甘露、双皮奶，清甜解腻，是逛吃途中的绝佳甜品。还有鲜嫩爽口的艾板，清香回甘的客家凉菜，每一款小吃都承载着惠州的烟火温情，让味蕾尽情地享受岭南风味。
0: 对，那完善的住宿体系呢，这也是旅游当中不可缺少的了。这方面呢，让惠州旅途的舒适度啊更加的这个丰富，能够适配亲子度假、情侣出游、朋友团建、短途旅居等等多种的出行需求。想要感受城市人文的烟火呢，大家可以选择惠城西湖还有水东街周边来进行住宿，这里面呢平价的民宿啊、精品酒店呢都非常的多，价格也很亲民，大多呢在200到400元区间，推窗就可以看见湖景古街，步行呢即可以打卡西湖老街，出行逛街品尝美食啊，这都十分的便捷，所以说性价比也是相当的高。
1: 偏爱滨海度假的游客首选双月湾巽寮湾片区，这里有一线海景民宿和高端的度假酒店，超多房型自带落地窗、观景阳台，部分客伙房还配备了阳台泡池，躺在床上就能俯瞰蔚蓝大海，静待日落日出。
0: 对，另外呢还有很多高端方面的一些酒店哈，他们呢也是配套了像游泳池啊、沙滩呐、休闲设施，这也适合沉浸式的度假和放松。小众静谧的延州岛呢，也主打原生态的渔家民宿，烟火气息非常的浓厚，安静清幽，也远离人潮，适合想要静心漫游、沉浸式感受海岛风光的这一类游客。
1: 若是偏爱养生休闲、山林度假，南昆山片区的温泉度假村，依山而建的温泉酒店错落山林间，推窗即是青山绿意，百余处的天然温泉泡池形态各异，山林清风相伴，温泉暖意，春夏避暑纳凉，秋冬养生泡汤，静谧舒适，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和康养旅居。
0: 对，所以说呢，一城山湖海，半部岭南诗，惠州这个地方啊，既有千年古城的这种温婉底蕴，同样也有滨海小城的那种浪漫温柔，也有山野清风的治愈闲适，同样也有人间烟火的温暖绵长，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四季常青的美景，温润宜人的气候，地道淳朴的好吃的风味。
1: 无论是周末短途出逃、三日的休闲度假，还是康养慢旅，这座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宝藏小城，总能用独有的温柔治愈所有的疲惫。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同样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欢迎打卡，
2: 欢迎打卡
1: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2: 音乐广场
1: 99.9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
2: 宝藏，
1: 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音乐榜样。

0: 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欢迎准时锁定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新歌榜，我是主持人严军。感谢大家在午间的这个时段的守候，我们的节目固定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还是午休的间隙，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捕捉最新鲜的流行作品，发现最对胃口的宝藏新歌。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
1: 比较的认真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新歌榜第一名来自于张悦带来的这首《天生刺猬》。

其实在每过去一天的时间呢，我们的华语乐坛都会产生出不少的优质作品。现在尤其加上这个 AI 的加持，很多创作人呢是半借助 AI， 然后又借助于自己的创作才华，所以呢创作的速度还有音乐的质量呢，其实和过去的已经有很大的一种变化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每天在如果排新歌榜的情况下，都会带给大家很多新的你可能没有听到的一些音乐作品。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999音乐榜。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继续在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午间档音乐节目音乐榜样当中，我们继续来挖宝藏，挖这些动听的音乐作品。我们现在挖的是新歌啊，我们在每天的12点到12点30分挖新歌，而后半时段呢，因为各位可能在用完午餐之后有一个午休的时间，会和各位在一些经典的或者是轻松的音乐当中来一起度过。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挖今天的新歌榜上榜第4名到第6名的三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4名 Top 4，
0: 新歌榜上榜第4名，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昨天》。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六名 Top 6。
1: 新歌榜上榜第六名是来自于 Taylor 的这首 Sun Kiss。

0: 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你度过的一段音乐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999音乐榜样
2: Music
1: 音乐有毒，
2: 音乐
1: 有毒。
3: 北纬55.5度，
1: 南纬43度，
3: 而我在这里，
1: 在这里。
3: 北纬48度，
1: 挑战严寒，
3: 上完上旋冰雪。
1: 音乐榜样
3: 99.9度，
1: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

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网，音乐网。挖热单，挖热单，捞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九九九音乐榜样，在每天午间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的音乐培养陪伴哈哈。对于我们自己的歌单，每个人都可能会任性的做出一些选择，的确很难说两个人的歌单能那么的巧合，你喜欢的音乐也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我们这样一档音乐节目呢，希望我们推荐的每一首歌至少能够让你觉得还行。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姚阿姚的很认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如果在午间用过午餐之后，你有一种晕碳的感觉，那就必须要小睡一会儿了。希望我们接下来的音乐呢，能够带给你这种，即使是在作为这个午休的时候的一种陪伴，也不会打扰到你的这种安静的世界。这首歌来自于卢润泽，《秋日胜春潮》。

这里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 91.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午间的12点到13点的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999音乐榜，
1: 音乐榜。
0: 挖热单，
1: 挖热单，
0: 捞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

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伊宁。金秋九月，秋风送爽，又是一年扬帆起航的开学时刻。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校门口欢迎新同学的这个横幅呢是随风舒展，拖着行李箱的新生与送行的家人步履匆匆，处处洋溢着青春蓬勃的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呢，怀揣着憧憬与梦想踏入了大学的校门，即将开启属于自己崭新的求学篇章。新生报到啊，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入校流程，可是背后呢却是凝聚着学校各个部门大量的工作，大到整体的招生统筹规划，小到报到现场的每一处指引、安保值守、安全教育、志愿服务、学生管理、社团建设等等多个环节是环环相扣，全力的保障新生平稳顺利过渡到大学生活。记者佳慧呢就去到了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组组现场采访，全方位的感受热闹有序的开学现场。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今年呢呼伦贝尔职业学校的这个整体的招生迎新的工作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现在是开学季，这里即将迎来一大批新鲜血液，也就是新生前来报到。我们相信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也为了这次迎新工作做了很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他们的招生工作以及迎新工作都做了哪些呢。
2: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王金玲。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学院的招生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2026年我院高职新生共计录取2940人，生源覆盖全国10个省份，生源分布上内蒙古自治区内录取2463人，持续拓展外省生源，重点拓展了河北、山东、黑龙江、辽宁、新疆、山西、重庆、宁夏、四川9个省份，生源地域结构更加多元。专业方面，学院紧跟产业和市场需求，今年开设高职专业38个，新增财税大数据应用、无人机应用技术2个专业，报考热度较高的专业集中在医学类、护理、针灸推拿、康复治疗技术、蒙医学、药学广受考生青睐，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工科专业报考人数同样居高不下，专业建设与市场就业需求匹配度持续提升。
1: 那和往年相比，咱们学院今年有哪些变化吗？或者是特点？
2: 对比往年招生，今年单招成绩突出，单招已经成为我院稳定生源规模、筛选优质生源的重要途径，这是今年招生工作的一大亮点。
1: 针对于2026级新生报到，学院提前做了哪些迎新筹备以及准备工作呢？
2: 学院高度重视2026级的迎新工作，顶层设计前置，统筹推进各部门协同落实，出台了2026级新生入学接待方案，成立迎新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新学期开学第一时间召开了专题会议，调度迎新各项任务落地。目前已全部准备就绪，并把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永远在 C 位的理念贯穿迎新筹备全过程。
1: 那报到期开设了哪些便民服务吗？就是比如说什么绿色通道啊，还有这个行李搬运等便民服务吗？
2: 本次迎新以暖心便捷为服务亮点，一是资助绿色通道，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办理入学资助手续，保障学生无忧入学；二是全链条指导服务，校园入口摆放校园导视图，

0: 宣传展板，各系设置迎新接待点，组织志愿者在全点位开展入学引领。三是配套贴心服务，报到处设置行李存放区，提供行李保管服务，安排志愿者协助行李搬运，搭建防雨棚，设置家长临时休息区域，提供接站服务，在火车站、机场安排人员车辆迎接学生。
1: 嗯，可以说做了很多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报到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0: 今年我们优化了报到流程，新生入学后直接到所属系接待点一站式完成报到流程，通过身份核验、网上交费，就直接可以打印报到单，完成报到程序。各部门还专门设立了暖心服务站，专门处理材料缺失、系统异常等特殊情况，确保流程顺畅。非报到时间段到校的新生设置专门报到点位，保障随时可以办理入学，实现即到即办。
1: 嗯，那现在看到了这么多新生来咱们学校哈，你有什么感受吗？
0: 看到近3000名学生满怀憧憬进入校园，我们内心满是喜悦，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一批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选择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既是对我院办学实力、专业建设、育人环境的充分认可，也代表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新生的到来为校园注入全新的青春活力，也为学院的人才培养事业带来新的生机。我们由衷欢迎每一位新同学，期待他们在这里开启人生崭新的求学篇章。
1: 那新学期伊始啊，您对刚入学的新生在适应大学学习的节奏、融入校园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对于适应校园环境，建议同学们一是转变学习思维，高质学习，理实结合，重视实训实操，用好实验室、实训室、大师工作室，主动钻研专业技能；二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合理规划学习和生活，遇到困难及时联系辅导员老师；三是主动融入集体生活，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技能竞赛活动；四是尽早建立职业目标，依托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对接产业岗位需求，锤炼工匠精神，努力成长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嗯，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新生说的吗？以及对他们有什么期待吗？
0: 希望2026级全体新生能够珍惜宝贵的大学时光，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勤学苦练专业技能，夯实职业素养，脚踏实地学好一技之长。希望同学们修身立德，崇德向善，涵养健全人格，能够把个人成长和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在校园里收获知识、收获友谊、收获成长，努力成长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有所成，不负韶华。
2: 听完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对今年啊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总量、生源构成以及新生报到的整体情况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实每年到了开学季呢，大批量的这个新生啊会集中入校，那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呢其实都是一次考验了。能够平稳有序的迎接这么多的新同学，其实也是绝非一朝一夕的工作。早在新生报到之前呢，学校的各个部门呢就已经是紧锣密鼓地开启了各项的迎新的筹备，从报到点位的规划、物资的准备、人员分工，再到针对新生啊、家长的各类便民的举措，其实每一项的细节呢，他们都是反复的打磨和落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细致的迎新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哪些呢？
3: 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团委青工文体部的杨立伟。
1: 咱们这个迎新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
3: 我们迎新工作在迎新的前一周已经开始陆续组织志愿者，由学院团委组织学院的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呢自主报名。我们本次共组织了92名志愿者，分别进行了2轮的培训，一轮是业务培训，一轮是相关安全的培训。相信我们的志愿服务呢能够完美的完成这次 接待工作。
4: 嗯，大概有几个板块，就是比如说什么迎新的这个办行李的、报到的这种的。对，
3: 现在我们这块板块志愿服务点呢有四个，现在是本校区，这是一个服务点，然后新校区还有一个服务点，我们还有机场接待和车站的接待，然后来到这个学院以后呢，分别进行这个行李的搬运呢、还有我们校园文化的介绍啊，还有这个学生发展方面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志愿者都会和这些新生们去交代。
4: 大概92名
3: 92名
4: 志愿者。
3: 对
4: 那这个当时培训都培训了什么内容？大概
3: 我们培训的内容主要是业务方面啊，就是说志愿者来了以后，首先我和志愿者们去讲说新生来了以后他的心态，家长的心态，我们如何让他快速的消除忐忑，消除不安，然后同时在这个新生来到这个学院以后，如何能够快速成长，幸福的这个学习，包括一些这个主择主业的相关事情，在新生接待的门口到宿舍这段过程当中，简短的给他们讲清楚，同时如何回答志愿者这个新生和家长的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培训。
4: 您应该这个准备迎新工作已经挺长时间了，之前也是采访您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呢？就是比如说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会提前跟这些志愿者们说什么？
3: 其实主要的问题，我从事这个接待新生的这个工作大概有7年了啊，每年我们这个组织志愿者。主要的工作从我的经验来讲呢，就是消除家长的这个焦虑和不安，同时呢这个在学生新生刚进校门的这一刻，立刻给他讲清楚校园规则以及宣传我们的校园文化，同时呢在这个新生进入校园以后呢，规划帮他规划一下他的这个学业，新生来了如果说这3年时间他荒度了一闪而过，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从我们学院毕业的这些学生3年以后都是满载而归，他带着他的技术技能离开这个校园，所以我们更多的希望在培养这个人才方面呢，我们能够在一开始第一时间的帮助他规划他的这个学业。
4: 是，那看到这么多新生来咱们学院报到了哈，您心情是怎么样的？
3: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心里都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开心啊，同时又迎接了新的挑战，又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又可以一个轮回的开始，总之就是我是做好了一个全面的准备去这个培养我们的学生干部。
4: 那你像这个迎新工作已经7年了，是不是现在已经游刃有余了？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服务更加的周到完善这种？
3: 对，就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不足，同时补齐我们的短板，然后在这个学生培训这块，就是志愿者培训这块呢，多强调一些重点内容。这是我们主要
4: 就不断摸索出来一些经验了哈。
3: 对。
4: 那对于今年这个新生，感觉这个接待工作怎么样？感觉
3: 今年新生接待工作相比去年的话，到目前为止呢，轻松一些，因为整体人数照去年少一些，但是新生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从这个新生每年进入校园这个形象，就会发现，哎，这个学生虽然年龄一样，但是思想他们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4: 其实每年都不一样哈，也能发现，其实也挺新奇的，是不是？哪怕是同一份工作，但是也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哈。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3: 想对新生们简短的说吧，我在这里呢，也预祝我们新生来到这个学校能够快乐学习，幸福成长，切勿虚度光阴。希望所有学生在3年之后都能带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走向新的巅峰。
5: 嘿，准备好了吗？
6: 让我们一起。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随记者佳慧的脚步呢，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来感受热闹有序的开学现场。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了解到了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充足完备的前期筹备，为迎新工作呢也是铺好了坚实的基础工作。热闹拥挤的报到现场，人流车流集中，校园的平安有序离不开安保工作人员的坚守职守。那么在开学期间呢，安保队伍维持校园的出入口的交通秩序，也疏导来往车辆和人流，排查各类的安全隐患，守护师生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为全体的新生也是构筑了入校的第一道安全屏障。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校安处的于庆格。
2: 新学期一开始哈，咱们迎新期间呢，校园人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咱们在维护校园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秩序，保障师生安全方面，制定了哪些针对性的工作呢？
1: 校园安全管理处结合往年迎新及今年工作实际，专项制定了迎新安保工作方案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提前向属地公安、消防、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完成报备工作，争取属地联动支持。那么目前呢，在这个校园外门口，这交警啊就在现场指挥交通秩序。本次2026级新生报到期间，针对校门口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的特点，我们实行的是定岗、定人、定时、定责的全员值守机制。一是提前

0: 围绕新生报到全流程，我们细化了三项专项保质措施。一是在人员进出方面严格落实人入校核验制度，精准把控入校人员身份，杜绝无关人员、闲散人员进入校园，守住校园安全第一道关口。二是针对新生搬运行李，开辟专属通行通道，安排安保人员现场指导，配合志愿者协助大件行李搬运，避免通道拥堵、物品遗失、磕碰受伤等情况。第三呢，是加强这个校园巡逻，加大巡逻频次，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逻，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全方位守候新生报到安全。
1: 新学生来了哈，那可能会遇到这个校园呐、不熟悉等情况，那咱们的指引方面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工作安排呢？
0: 这方面呢，我们前期啊也对这个安保人员做了大量的培训，也考虑到新生和家长啊首次进入校园，对环境、楼宇分布、报到流程不熟悉，我们所有安保执勤人员呢，均兼具安全值守和便民服务的职能，随时为师生和家长提供线路指引、流程咨询服务等工作。
1: 那您从安保角度来说，就是想要对先生以及家长在开学期间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可以提醒一下吗？
0: 在这里啊，温馨的提醒广大新生和家长，开学期间人员繁杂，务必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一啊，要注意个人的财务安全。报到通行排队期间，妥善保管手机、电脑、钱包等贵重物品，行李包裹不离视线，避免遗失和被盗。第二呢，要严格遵守校园出入管理规定，不随意啊翻越围栏，不走偏僻小路。第三呢，要注意出行交通安全，校门口车辆密集，自觉遵守交通秩序，快速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
1: 新生报到期间呢，人流量非常大，人员也很杂哈，那可能就会突发一些状况。面对突发情况呢，咱们有没有应急的处置方案呢？
0: 有的。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开学季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形成了安全管理处统筹多部门协同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的工作模式。迎新期间，我们安保人员全程在岗守候，一旦遇到人员走失、物品遗失、突发身体不适、秩序混乱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并同步联动学工、后勤、医务室各系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同时啊，我们提前完善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了岗位职责、处置流程和联动机制，确保各类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妥善化解，保障迎新工作平稳有序。
1: 那看了这么多新生来到咱们学院哈，您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0: 首先欢迎2026级新同学啊加入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学啊是人生的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学会自我保护、自律自强。同时啊，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珍惜宝贵的校园时光，勤学善思，笃行致远，在守护好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深耕学业，锤炼本领，全面成长，在校园里收获成长、收获进步、收获美好。
1: 那您在这个之前开学季执勤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学生或者是家长突发的紧急情况，比如说迷路啦、物品丢失等等哈？那当时是怎么快速处理的？有没有一些经验来传授一下呢？
0: 确实啊，因为人流量比较大，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针对这类啊高频问题的发生呢，我们都有成熟的快速的处置流程。遇到学生家长迷路，安保人员第一时间现场指引，必要时啊专门引导送至目的地。遇到行李物品遗失，我们会立即啊通过现场巡查、调取监控、广播播报、联动志愿者排查等方式啊快速查找，同时做好事务的对接工作。多年来，我们通过快速、贴心、高效的现场处置，及时解决了新生及家长的各类急难问题，全力保障迎新服务啊有温度、安全保障有力度。
1: 那现在开学了，很多新生呢对于咱们学院不熟悉，您有什么建议，就是让他们快速的融入到咱们这个职院的生活当中呢？
0: 刚进入大学是角色的转变、环境适应的关键阶段，我给新生啊提几点建议。第一呢，要尽快转变学习心态，从被动学

0: 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合理规划作息时间，规划学业，适应大学的自主化、多元化的学习节奏。第二呢，主动融入校园生活，积极参与校园活动、集体生活，学会沟通，学会包容，学会合作。第三呢，要培养自律能力，自觉遵守校规校矩，规范自身言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第四呢，要保持积极心态，遇到学业困难、生活难题、心理压力，要及时向我们的辅导员、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校安处进行着求助，我们快速啊调整学习状态，平稳度过适应这个时期。
1: 那您对这些新生有怎样的期待和话想说吗？
0: 从校园安全管理工作者的这个角度呢，第一啊，我是想希望大家要守牢安全底线，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严守纪律规矩，敬畏规则，敬畏制度，做自律自强的新时代大学生。第二呢，要勤学本领，珍惜大学宝贵时光，潜心求学，深耕专业，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夯实人生成长根基。第三呢，要有担当，有温度，心怀感恩，向阳成长，积极融入校园，热爱集体，努力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自己，在学院这片沃土上绽放青春光彩。
2: 安保力量呢，守护的是校园出入口的秩序。当新生正式的走进校园，校规校纪、消防安全就成为了陪伴大家整个大学生活的必修课。刚刚离开家庭庇护的新生，需要快速的建立校园安全观念，懂得遵守校园规章制度，掌握火灾防范、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学会保护自己。学校当然也是抓住了开学的契机，开展相关的科普教育，帮助新生尽快快地去适应校园规则。
3: 大家好，我是专职辅导员王田。安全无小事，事事总关心。安全是大学生一切成长成才的前提。在这里，作为辅导员，我从三个方面给新生同学们做几点提醒。第一，筑牢宿舍安全这道防线。宿舍是同学们在校期间的小家，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请大家严格遵守宿舍管理要求，坚决杜绝大功率违规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及时断电，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也要做到按时归寝，不私自留宿外来人员，保管好个人贵重物品，守好我们生活的第一阵地。第二，守牢课堂实训的安全底线。在教学楼、实训楼学习实操的时候，一定要敬畏规则，严格按照规程操作设备，不抱有麻痹大意的心理，平时多留心消防通道、应急出口的位置，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把安全意识融入日常学习的每一处细节。第三，绷紧日常出行和网络安全这根弦。如果需要外出，务必按照学校的规定做好报备，尽量结伴而行。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也要擦亮双眼，保护好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位同学的自觉行动。希望大家把安全二字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开启属于自己精彩的大学生活。看到一批朝气蓬勃的新同学踏入校园，我的内心满是欣喜与期待。作为辅导员，一方面为同学们开启人生新阶段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希望未来能够做大家心理上的树洞，学习上的搭子，实践路上的小伙伴，期待与同学们共同进步，共赴成长。我想分享的小建议是，希望同学们拥有不吃压力的心态，勇敢前行的动力，悦纳自己的底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赛道，不要用别人的进度来衡量自己，不要盲目攀比，陷入焦虑和精神内耗，把目光聚焦在自我提升上，善于挖掘自身的闪光点，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在实践中丰富阅历，锻炼自我。希望同学们既能够向下扎根，潜心钻研专业，夯实学识基础，也能向上生长，追逐青春理想，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校园生活安全除了人身、消防等方面，财产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每到开学阶段呢，电信网络诈骗就会瞄准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各类翻新的骗局是层出不穷，不少新生呢也很容易落入圈套。为此呢，学校就把反诈宣传融入到了开学的各个环节，普及常见的诈骗套路，也提醒同学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4: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专职辅导员刘雨欣，欢迎我们2026级全体新同学。看到大家朝气蓬勃地来到校园，满怀期待地开启大学生活，我的内心十分感慨。作为辅导员和班主任啊，能够陪伴大家度过大学这段旅程，我们既由衷高兴，也深感责任在肩。新学期伊始呢，首先希望同学们尽快转换角色，从被动学习转向自主自律的大学模式，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其次呢，要主动融入集体，积极参与班级和校园活动，学会独立生活，友好相处，在交往中提升沟通能力，锻炼综合素质。最后呢，希望同学们树立目标，脚踏实地，提前规划学业方向、职业方向，不迷茫，不浮躁，稳步走好大学的每一步。与此同时呢，大学的开学季也是我们校园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新生的社会经验较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成为我们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全体新生，凡是刷单返利、先交钱、先垫资的都是诈骗，凡是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转账要求一律不点、不信不转，凡是自称老师、教育机构、平台客服要求私下转账缴费的全部是骗局。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学校所有的收费、资助、通知全部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比如班级群、辅导员统一通知，绝不会私下要求同学们进行转账。如果遇到不确定的信息呢，要第一时间咨询我们的辅导员、班主任，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及时上报。最后呢，愿大家立足全新起点，恪守校训，端正品行，牢记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既要紧绷安全之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也要用心耕耘，充实精彩的大学生活，在校园向阳成长，不负青春韶华。

0: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伊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记者佳慧的脚步，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开学现场，来感受热闹有序的氛围。安全底线筑牢之后，思想引领同样必不可少。开学第一课就是新生入学极具仪式感的重要一课，它不仅是一场讲座，更是为新生扣好大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来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目标，摆正心态，思考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来明晰自身的责任，规划好未来成长的道路。
1: 学院面向了2026级新生开设的开学第一课，紧扣学院六项铸魂工程，践行学院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围绕思想导航、暖心护航、榜样领航、特色助航四个维度统筹推进，牢牢把握新生的拔节孕穗期，帮助新生扣好大学生活的第一粒扣子。一是以一站式学生社区为主阵地，开展思想导航，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同步推进党史国史、国防教育、学六有理念、做时代新人等专题授课，搭配军事技能训练，借助校园新媒体平台开设线上思政小课堂，夯实理想信念根基。二是暖心护航，聚焦新生适应需求，集中开展资助政策、校规校纪、党团知识、心理健康、应急救护、校园安全、公寓管理系列专题培训，完成新生的心理测评，依托五级网格化管理来建立学生的信息台账，结合军训强化内务养成，做好学生的生活适应保障。三是榜样领航，发挥示范力量，邀请大国工匠、校内优秀教师、辅导员开展专题讲座，举办护志愿好班长彭贝分享会，以身边榜样激励新生。四是特色助航，着力提升专业认同感，邀请行业专家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各系开展专业介绍，普及创新创业赛事知识，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念，全面系统助力2026级新生完成心理转型与角色塑造，为他们尽快适应新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为新生导航，与新生共振。
2: 那新学期开始，对新生有什么期待以及盼望吗？
1: 看到这样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的2026级新生踏入校园，我们内心满是欢喜与期待，既为同学们开启崭新的人生篇章而感到高兴，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肩上的

人责任之重。希望同学们尽快完成身份切换，主动搭好社交朋友圈，多和老师同学沟通，快速融入校园集体。也期待大家既能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破浪，练就硬核专业本领，实现既有所成的理想，也能在生活的画卷中描绘精彩，保持热爱，收获生活愉快的幸福，在沪职院遇到更好的自己。

0: 课堂之外呢，大学生活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告别高中阶段，同学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发展个人爱好了。学院当中啊，有种类丰富的各类的学生社团，就是大家呢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拓展社交，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广阔的平台了。文体、实践、技能类的社团是百花齐放，等待着新生们前去探索和体验，可以在兴趣当中去收获自己的成长。
1: 我是这个团委的组织宣传部部长吴静子。那社团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由我来负责。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新生的这个开学季这块，也是我们学院社团集中招新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我们学校社团呢，也是缤纷这个非常丰富。那你比如说这个有特色的是追光志愿服务社，或者说达哥礼仪讲解服务社，那他们就主要主打这个志愿服务，能够积累这个服务经历，并且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提升专业能力。那书法、美术、诵读和歌舞类的社团呢，主要就是这个才艺的展示，还有就是体育类社团也非常的丰富，能够既满足学生的这个运动健身，还能够休闲娱乐啊。那最后呢，也是建议各位同学们能够结合自己的这个课余时间来理性选择，来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
2: 嗯，咱们大概学校有多少个社团？
1: 大概现在是30多个社团。
2: 30多个。那你像这种就是社团的一种承办呢、开启啊，是不是咱们有个严格的这个考核规则？
1: 对，我们常规社团30多个，又新增了这个体育社团将近30多个，所以合起来应该是整体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2: 那您觉得最有特色的、最值得孩子们去的是哪呢？
1: 都挺值得去的，对，都非常的好。
2: 就是结合自己，
1: 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2: 什么书法呀，什么那个舞蹈啊，看你喜欢哪个，可以去不断的去学习。
1: 是的。
2: 啊，就您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
2: 选择一下，
1: 都可以。对。
2: 那有没有比较大的社团，就是人数比较多的？
1: 对，我们目前社团还是这个人数这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把控的，因为这个学生来自于不同的系，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课程课表不是太一致，所以这个活动时间就是无法那么统一，所以如果人数过大的话，活动不是特别好开展。
2: 那你像这种每次的活动的话，是需要向您去报备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展活动，然后去进行活动吗？
1: 对，我们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这个三级审核。那就是首先他来先申请，那社团部这块来进行批复，最后到我们团委这块整体的再来一个批复
2: 安排。
1: 对，去首先去审核他的这个活动性质和他的这个内容。
2: 那有没有规定说这个社团每年必须要整几次活动？
1: 有规定的，我们社团每个月至少要开展两次活动
2: 啊，每一个社团必须两次。那其实生活还是很，比如说我想增加两个的话，生活非常的好、
1: 对，非常的好，非常的丰富。对，
2: 那您今天看这么多新生来，你有什么感受吗？
1: 那新生来就是我首先是因为是做共青团工作的，内心也是非常充满这个欣喜、温暖和期待的。因为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进入到校园，那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个青春的活力和校园的生机。那期待这个每一位新生能够在我们这片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沃土上能够绽放自己的光彩，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2: 那新学期伊始哈，你就是对于学生们如何去快速的融入校园，你有什么建议吗？
1: 那首先我觉得，因为这个毕竟也是大学了嘛，要改变这个学习思维，注重自主学习，同时也要主动利用好学校的各类资源，这个提升专业能力。其次就是学会主动沟通，积极参加校园活动，有问题找辅导员、找班主任、找这个咱们这个学籍哥哥学姐啊。
2: 那最后你有什么话或者是期许想要跟新生们说的吗？
1: 那希望就是每一位新生能够在大学的时光里找到自己的热爱，明确人生方向，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在人头攒动的报道现场，除了学校老师、各种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道格外亮眼的青春风景线，那就是学生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他们本身呢也是在校学生，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奔波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帮助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报道路线，解答入学疑问，用耐心和热情消除新生初来乍到的陌生感，给新同学也带来了满满的校园暖意。在现场呢，学院还设置了一个小舞台，多才多艺的师生也是走上舞台，为新生们献上了赏心悦目的节目。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两位老师走上舞台，一首老歌送出了他们的祝福与期盼。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从上到下各个岗位协同发力，硬件软件同步推进，用心用情迎接着每一位奔赴而来的少年。大学是全新的起点，在这里大家学会了学习的专业的本领，结识良师益友，去历练自己的品格，也积蓄着奔赴未来的力量。

对于初来乍到的新生而言，可能现在这个校园是陌生的，但是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能够看到原来还是暖心人很多，他们可以用笑容去化解新生的局促，让开学季的这种陌生感能够变成亲切感。我们在此呢也祝愿所有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2026级的新同学们能够珍惜宝贵的大学时光，不负韶华，脚踏实地，在这片沃土之上来追逐自己的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当然，我们也期待学生们未来能够学有所成，为家乡发展能够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好的，看看节目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

0: 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部电影讲的是易烊千玺饰演的绝症病人韦一航的故事。送你一朵小红花是最本真的奖励，奖励韦一航们积极的生活。这首歌低沉、清静、温暖，希望那些身处黑暗的人能够看见每天早晨的阳光。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但也看到了很多的积极乐观的。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们，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把这朵小红花送给每一个你，送给每一位认真的、积极生活的普通人。

高旋律中，一切恍如昨天，有遗憾，有伤痛，但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此刻脚下诗行滚烫，日子明亮，一切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愿那些光明热烈的人在世间得到。

愿你不被岁月磨平棱角，不对世事消极抱怨。你所有的选择都不是因为不得已，而是真的喜欢，那就再好不过了。

人要在夹缝中生存，总是需要点挣扎与运气。愿你有前进一寸的勇气，也有后退一尺的从容。

愿中国青年都能够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

从来都是别离时方知爱多深，但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谁又能说得清什么是甜，什么是苦？只是知道了，确定了，就会义无反顾。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呢近日在呼和浩特市

0: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呼伦贝尔展区呢也凭借一批原创文创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
1: 展区内的原创羊毛毡文创矩阵戏精十足，成为年轻游客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从散发着柔和光晕的草原小夜灯，色彩诱人的毛毡甜甜圈，到充满童趣的毛毡旋转木马，精致微缩的迷你手作蒙古包，这些将游牧文化融入日常的文创好物，引得众多的年轻游客驻足挑选，爱不释手。
0: 另一边呢，植鞣皮革雕画同样是人气爆棚，匠人们呢以创新工艺将粗犷的阴山岩画复刻于温润的皮革之上，古韵与新潮碰撞出了独特的魅力，现场咨询与下单声也是此起彼伏，火爆氛围持续升温。
1: 首次亮相文博会的额尔古纳四季香氛意外成为全场的人气黑马，这款香氛巧妙融入了呼伦贝尔市的自然元素，以四季流转与花草树木命名，仿佛将整片草原的清风与花海装进了瓶中。
0: 不少游客呢被这些独特的嗅觉名片所吸引，纷纷拿起了香水瓶细细的来轻闻，沉浸式的来感受大自然的那种清新和治愈。现场好评如潮，大家争相下单，只为把这份专属于草原记忆带回家。
1: 守正方能创新，初心方能出彩，呼伦贝尔市在推动文化产业体制增效的同时，贴合青年审美，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为呼伦贝尔市文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燕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点外卖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你比如说点下了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东西之后，
1: 哎，
0: 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必选品。
1: 哎，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店家里面去选这个必选品之后，才能够付款，最终成功的把这个外卖拿回家吃。
1: 没错。
0: 对，但是说到这个必选品的问题啊，你看最近呢，这个来自广州的黄女士在某外卖平台下单麻辣烫的时候，这个页面就提示了未点必选品无法下单，需要加购一份1元的环保餐盒才能够付款。然后黄女士也觉得哈，你看这个环保餐盒嘛，1块钱就付了呗，是不是？但是呢，她添加了餐盒之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就发现了又被收取了4块7毛钱的打包费。
1: 哎
0: 哎，所以说黄女士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打包费怎么能够重复收取呢？
1: 对，而且她这加起来一共收了相当于5块7毛钱的打包费哈。
0: 对，
1: 她说，哎，我以为会有保温包装，但是打开盒这个包装盒之后啊，发现只留着一个塑料袋儿。哎，这就是5块7毛钱的打包费，其实就是个塑料袋儿
0: 哈、啊。
1: 是，哎，其实，在咱们这儿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严哲哥是不是经常点外卖啊？
0: 有的时候点那个，你比如说烧烤之类的吧。
1: 啊，对，
0: 哎、它就有这个必选品，但是我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比如说你点这个必选品之后吧，基本上那钱数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对，
0: 然后
1: 咱们这儿尤其是到冬天，因为特别冷嘛，好多商家都是要求你必须点这个保温袋的，
0: 保温袋
1: 可能收取1块钱啊，或者是有的贵点的，就是1块5毛钱、2块钱这样。但是它肯定会有保温包装，是吧？
0: 但它这个5块钱左右就有点儿，
1: 对，有点贵了哈。所以说收到外卖的黄女士就感到疑惑，随即呢就向平台反映了这一问题，客服联系了商家，但商家不同意退还打包费。他这打包费收的是手工费吗？就是他这塑料袋也太值钱了，让我觉得他这是收了个这个手工费，因为给你打包了，是吧？黄女士呢就进一步表达了不满。哎，没多久呢，平台的业务经理打来电话向她表示，部分商家会用这种方式多收费。哎，平台呢也接到不少的消费者投诉，正在想办法解决。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呢，认真的程度都放哪儿了呢？就选好
1: 吃
0: 的那
1: 儿
0: 了。
1: 对
0: 对，而且呢，大家吧，你比如说那个必选品那儿，其实它标明的是1块钱，是吧？然后呢，可能就觉着那就是1块呗。
1: 哎，
0: 然后下单的时候呢，也不仔细瞅。
1: 结算的时候发现还有。
0: 哎，对，结算的时候还有，他也没仔细看。
1: 对，
0: 基本上就给付款了。
1: 没错。
0: 哎，你看，无独有偶，北京市民王女士下单麻辣烫的时候也发现，选定辣度之后，这个打包费竟从1元涨到3元。还是加了2块钱的辣椒，是吧？
1: 对，现在什么都要收钱了。
0: 辣度标价呢，明明是0元哈、但是加购之后呢，总价就会悄悄的上涨，很有迷惑性。
1: 没错，哎，商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打包费呢，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
0: 对，
1: 这不是王女士第一次遇到打包费刺客了。她回忆称呢，有一次在线上点米线，米线店的荷包蛋呢，标价是0.9元，就是9毛钱哈。
0: 对，
1: 老板呢就将其直接加进米线里，却要额外收取5毛钱的打包费。朋友聚餐下单烧烤的时候呢，每点一份的这个菜品都会被多收一份打包费。
0: 哎、
1: 就是你点，点一份牛肉串，他要你一份
0: 打包
1: 费；你点一份这个烤肠，他又要一份打包费，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总价90多块钱的烧烤呢，打包费就将近20元钱。
0: 对呀、你看还有啊，你像买7个馒头被收7元打包费。
1: 哎，
0: 哎呀，这馒头也挺贵的啊。
1: 是啊。
0: 然后呢，选不要米饭，竟然也要收1元打包费。我都不要米饭了，你还给我什么打包费呢？
1: 对呀、
0: 你看在社交平台上呢，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的吐槽呢还真不在少数，主要涉及呢价格偏高、强制收费、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呢却不提供服务等等等等。
1: 哎，
0: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儿。你去有些饭店吃饭的时候，这是之前啊、那叫什么开瓶费。
1: 哦，就是他给你开这个开酒的时候，他收取服务费是吧？
0: 对对，就类似于这种。
1: 哎，以后咱们都得注意点哈、尤其是这个点外卖，以前我也真不仔细看
0: 啊。对，很多人不仔细看，
1: 就像你说的，只看这个点自己点什么吃的啦，想吃什么哈、然后到最后一结账，基本上不看这个单子。
0: 对呀。
1: 哎，这个也提醒我们哈，就是以后呢，仔细一点，
0: 仔细一点，
1: 不管是1块钱还是5毛钱。
0: 对，就有的时候吧，他给你加收了2-3块钱、3-4块钱。 你自己不在意，但是你想一想，他每天出货量是多少？
1: 对，
0: 一个人多收你个三五块钱，是不是？他每天如果卖100单的话呢？你想想这个。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低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哎，也有商家呢表达了委屈，将问题归咎于运营成本高、生意难做等。但是黄女士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哈：商家既然选择依托外卖平台拓宽客源，就理应承担对应的运营成本，
0: 对，
1: 而不是通过加收打包费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花了钱就应该享受到对等的包装服务。
0: 对，你比如说你卖那一盘菜哈，
1: 嗯，
0: 比如说叫土豆丝儿吧。这个你在那个店里面的这个清单上标明的是6块钱，
1: 哎，
0: 其实这是吸引消费者吧？大家可能觉得，哇，这菜真便宜，
1: 是的。
0: 是吧，那你把那个剩下的钱你都加到打包费里面了，你说那个消费者他能乐意吗？
1: 然后最后呢又花了10几块钱，这样的话大家也会想觉得不值得，是不是？
0: 对呀，所以说你那个菜吧，你除了平台呀你自己的这个成本之外，你就把它实实在在的明码标价不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你看商家这种花式的收费打包哈，然后呢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另外还涉嫌违反价格法律当中的明码标价，禁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等等方面的一些规定。
1: 哎，如果说你这个打包非常这个麻烦，或者是说你这个打包的这个材料特别好哈，
0: 对，
1: 哎，有一些外卖包装盒好像真是挺好的。
0: 哎，我见过那个好的，
1: 是吧？
0: 比如说那个吃鱼生的人，
1: 嗯，
0: 他点那种鱼生，哎，里边又有冰块又有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要是像这样，人家收你个这个2块钱，是吧？你还挺合理的。
0: 对，你给我点个土豆丝儿，
1: 对。
0: 你收我5块，
1: 你整个塑料袋儿，
0: 是
1: 吧？
0: 我5块钱买多少土豆？
1: 就是的。哎，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艳平表示，外卖打包费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
0: 嗯，
1: 但是自主定价权呢，并非绝对无限制的权利。
0: 对，
1: 商家设定打包费应当遵循有实际包装服务收费与服务内容相匹配，计价标准事先充分明示，三项基本原则。
0: 对，这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叫明码标价。
1: 没错，
0: 你提供什么服务，用什么东西，都给我标出来。
1: 哎，你得实至名归的，是吧？
0: 对，消费者看着才那个明白嘛，是不是？同时呢，这个相关专业人士也建议说，消费者遇到不合理的收费现象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要保存订单页面的截图、支付凭证等等材料。你一定要保存好，就有的人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些事儿，我平时点外卖，我怎么就能碰到呢？不可能。
1: 对，
0: 这个吧，
1: 说不好，
0: 不是绝对的。
1: 哎，是啊。
0: 对对对，如果说与商家沟通无果之后呢，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监管部门呢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出台外卖打包费收费的规则指引，明确相关的标准。商家呢应该做好信息公示，畅通维权渠道，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哎呀，就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吧，真的有的时候不想做饭，那就点外卖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平时点外卖的那个比重吧，它其实比自己做饭的比重要高。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你不可能说你就永远碰不上。一旦碰上了之后，咱们刚才说了，你要保存那个截图啊、支付凭证啊等等的，是不是？
1: 对，哎，拍好照片。
0: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就觉着，你看我就点这一份什么什么盖饭啊等等，10几块、20块钱，算了算了，就那样吧，是不是？也别这样，咱们不要因为钱数少，然后就助长那个不良商家的这个
1: 行为哈，
0: 没
1: 错。
0: 你看呢，针对包装这方面的事儿吧，你看北京就出台了一个有关于外卖包装的新规。咱们来关注第二条，为您带来，你看外卖包装虽小，却是关系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生态建设的一个大命题。那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外卖行业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近日呢就正式的实施了。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呢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
0: 对，就有些商家吧，他不管是卖什么东西，就是汤水类的啦，什么馒头包子类的啦，什么什么米饭之类的，他都用一种东西装。
1: 哎，是的，
0: 那怎么可能
1: 呢？都用那种餐盒，是不是？
0: 哎，对，有的时候吧，就发现呢，有些人点完了那个什么米线呐、麻辣烫之类的东西哈，他是拿塑料袋装过来，
1: 哎，然后整的撒到哪都是哈。
0: 就不撒的话，你说那个油腻腻的，那塑料袋拿回来，你说他怎么吃啊？
1: 是的，
0: 而且有的时候吧，用那塑料袋还不太好。
1: 哎，
0: 就我发现一个情况，那个塑料袋吧，就被那个比较热的东西烫过之后，其实是对人体是有一定伤害的。
1: 是的，哎，这叫什么那个塑化剂那种东西，是不是？
0: 叫什么微塑料
1: 哦。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塑料袋上面有字儿吗？不是，什么环保包装啊，
1: 哎、都被给烫的这个开始往下掉了，是不是？
0: 你把那个外卖袋拿回来之后，你放你自己家桌子上，然后呢，你稍微等一会儿，就是那个外卖不是比较热吗？
1: 是的，
0: 你再拿起来。那个字儿就能印在你们家桌子上。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你要是吃到这个嘴里，它肯定是有毒的。
0: 对呀、啊，就是哪天那个商家忘了之后，把那塑料袋弄反了，那个字儿朝里边儿，那可就悬了，
1: 坏菜了。
0: 对，其实呢，在简易包装方面呢，这个指南呢，对于不同餐品提出了具体建议，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啊，汤水类的啦、包子啦等等。你看哈、啊，这个包子饼类，那就可以采取袋儿包装啊。你看汉堡啊、三明治啊、热狗等等吧，这些就应该减少包装的层数。像这个披萨呀、蛋糕啊，推荐使用纸餐盒。然后炒菜、盖饭等等呢，选用带盖儿、无密封设计的这种包装。另外，烧烤类呢，可以采用铝箔直接来包装，并且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这种包装袋。像炸糕啊、油炸食物啊，就应该使用生物降解包装材料。像饺子、寿司，这就可以采用分格设计的包装。
1: 哎，其实这个分类很具体了，很详细了哈。
0: 对，
1: 哎，因为现在这些外卖的这个商家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平台也好，他对于这类的东西好像都挺这个随心所欲的哈。
0: 是，自己想咋包就咋包。
1: 对，有些商家可能特别在意这个包装，于是他就可能有一点这个稍微有点过度包装了哈。
0: 对，
1: 他左一层右一层的给你密封。对，然后有些商家他不在意这个，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塑料袋给你装个麻辣烫，
0: 不管是啥，全是塑料袋。对，
1: 所以说这个有相关的指南之后啊，这个相关的外卖人员也应该仔细的了解了解哈，做出一些改变哈，哎，那在密封包装这方面呢，指南也明确，对于常温低温的冰品啊，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的这个缠绕膜封口，因为我们都。

0: 不知道这个，如果说汤汤水水水的这类东西，
1: 怕漏吗？
0: 对，你要不用这个塑料缠一圈，就怕它漏出来。
1: 对，有的时候啊，外卖小哥呢，他在骑这个骑行的时候，是吧？
0: 嗯。
1: 对，他就你也避免不了就踩一脚刹车呀，
0: 哎、一个拐弯
1: 啊，
0: 是。
1: 对呀、
0: 啊，
1: 那个道路不平啊，来回这个颠呐、啊，是不是？
0: 对。
1: 他就很有可能就汤水就出去了。
0: 没错，哎，但是就说了，这个不是必要的情况下哈，也可以不进行这个封口哈。
1: 对。
0: 那如果这个高温餐品如果真的需要封口，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的这个封边缠绕膜。
1: 啊、嗯，对。
0: 饮品包装呢，则建议根据温度来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这样也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1: 对，就有的包装吧，你比如说咱们在家还好一点，
0: 嗯，
1: 家里面因为工具比较全嘛，
0: 对，
1: 什么剪子啊、刀啊，什么什么刀具都有。
0: 是，
1: 你说如果我在外边，你比如说加班，
0: 哎，你想点个外卖，
1: 我点个外卖，手里没那些趁手的兵器，
0: 然后他又整
1: 的，你那左一层右一层，
0: 对，
1: 我拆都费事
0: 儿，哎，都不知着急哈，半天吃不到嘴里。
1: 对呀、啊，有的时候呢就暴力的去弄，结果把那个汤水崩到哪儿都是。
0: 确实是。
1: 对，另外呢就是四大核心原则，咱们也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比如说构建绿色包装体系，这个指南也是确立了外卖绿色包装的四大核心原则，也为商户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导。
0: 首先就是安全性方面哈，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
1: 嗯，
0: 哎，要求商户呢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的这种包装材料。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那种塑料袋，
1: 那个字儿都能掉，
0: 它肯定是不符合这个标准。是不 是并且推荐呢使用开启之后就无法复原的一次性封签或者是外包装，
1: 对，
0: 确保餐品在配送过程中的安全与卫生。
1: 对，另外呢就是减量化方面呢，就直击了过度包装、豪华包装等等方面的一些痛点，那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呢也建议避免功能的多余，比如说呢这个无保温需求的时候呢，咱们就没必要使用那种无纺布袋了。
0: 没错，就像是夏天呢、或者是人家不那么冷的地方哈，你就不用使用这些东西了。
1: 对，
0: 哎，易回收方面呢也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是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易回收或者是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
1: 对，重复使用这一方面呢就是鼓励商家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如果说作为家用储物盒啊、这也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延长包装的生命周期，实现重复利用，这一点确实挺好。
0: 是的，
1: 有的那个包装盒挺精美的哈，
0: 哎，挺好的，咱们就可以留一留重复利用哈。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个像咱们花钱买的，你都已经是加价买回来的这个包装盒哈。
1: 哎，我以前呢刷那个视频看到有些人点外卖吧，就点那个坛装的东西，
0: 嗯，
1: 确实是真坛儿。
0: 是，
1: 对，就是那个瓷罐子、
0: 砂锅那种东西，
1: 挺好的东西。而且有的商家给那勺吧，
0: 嗯，
1: 它也是那种很好的勺。
0: 是的，
1: 哎，
0: 那像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就可以重复
1: 利
0: 用哈。
1: 对，
0: 没错。哎，作为全国首个外卖餐饮行业商户端绿色包装指南，此次标准实施呢，将推动外卖餐盒减量化和包装循环再利用，
1: 嗯，
0: 有效减少外卖垃圾产生，引导行业践行节约理念，促进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
1: 对，咱们说了两条，这都是规范外卖行业的一些规定哈。
0: 嗯，
1: 实际上呢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呢，很多老板呢其实怎么说呢，
0: 也有话想说，
1: 有了外卖之后吧他们内心真的是被欺负得够呛。
0: 对，
1: 咱们今天为您说这个第三条呢就是规范点外卖的人的。哎，你看呢，近日在贵州的翁安，一位饭店女老板，她发现了一个事儿，一名顾客呀就经常点他们家的外卖，但是几乎每一次呢都找各种理由申请退款。这个老板呢就发现了一些端倪了，然后一气之下他就顺着地址找上门了，却发现呢对方网上申请正退款呢，实际呢却把东西都吃没了，
0: 哎，
1: 就搁那喵的嘴呢，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警告对方之后呢，这个老板就把那个餐费啊霸气的拿回来了。
0: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好像有一次说的这个事儿哈，是说那个榴莲，
1: 榴莲吗？
0: 网购榴莲，然后这个商家
1: 退货，
0: 对对对，因为商家对自己的这个榴莲太有信心了，于是他不远万里去他家找他了，是不是？
1: 你看哈，如果说这个咱们外卖行业对自己的产品都很有信心，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女老板一样，
0: 对，
1: 我家的外卖肯定没问题。
0: 是啊，
1: 你每次都退款，那肯定是你有问题。

0: 通过平台申诉，他把自己该得的钱就给要了回来。
1: 哎，他进去一看哈，这个烤鱼就剩那个刺儿了，
0: 就剩刺，也没准把刺儿都吃了呢。
1: 是不是？哎，不难看出呢，这个顾客的退款理由啊，是从有异物到少餐再到漏洒，换着花样来，说明呢他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摸透了平台的规则。
0: 对，
1: 很多外卖平台为了留住用户，退款流程设计的就极度的偏向买家，只要理由沾边，系统就自动通过。
0: 对，
1: 哎，商家申诉呢反而就费劲了。
0: 对对对，
1: 这就像之前这也有这个女装市场也有这样的事儿哈。
0: 哎，
1: 就是女生买了衣服之后，你可能穿了这个七天或者是这个穿了几天哈，
0: 你说那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对，然后擦边儿，就是吧，就是在这个七天这个左右的时候，然后
0: 穿到第六天
1: 啊，给你退货，
0: 我就给退了。
1: 对，然后很多平台呢就是这样的，比较偏向买家嘛，就是觉得只要你这个理由差不多就给你通过了。但是人家商家拿回来一看，你看你都穿脏了，或者是你都沾上什么东西了哈，人家申诉起来又很费劲。
0: 这个吧，衣服还好说一点。
1: 对，
0: 那吃的这个东西你说咋办呢？
1: 更是没办法了哈，
0: 那边都进肚了，是吧？
1: 所以说这就等于变相鼓励了一种占便宜的行为逻辑。
0: 对，
1: 哎，大家就想哈，反正试试又不亏，万一成了呢，成本几乎为零。
0: 对，更何况这个女士好像成了好几次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她这个占便宜的这个想法，
0: 哎，
1: 就比较强烈了哈，
0: 这个想法越来越多了。
1: 嗯，
0: 然后李女士呢之前几次痛痛快快的就给她退了，其实呢也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吧。她会想的，你看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几顿饭钱嘛，咱们也犯不上跟谁置气。但问题是呢，就这种忍让吧，并不会换来感激，就只会让对方觉得，你看这家店真好欺负。
1: 是的，
0: 我下次还吃他们家的。
1: 对，还点他家。
0: 我吃完了还退，退完了以后，你看你看，乖乖的把钱给我。
1: 你看我又白吃了一顿。
0: 每次都白吃，是吧？所以说呢，就像你在一家店里哈，你看连续三次吃出异物。正常人的话呢，其实早就不点他们家东西了，
1: 肯定的。
0: 哎，然后你还接着点，所以说呢，这个饭店老板他也不傻，是吧？
1: 对呀，
0: 这就不合常理了嘛。所以说，常理之外的话，那就是他故意的。
1: 没错，你就想，你正常，你要是吃出个什么啊，苍蝇、蚊子，然后吃出什么这个头发丝儿
0: ，
1: 肯定就想着我以后再也不吃他家了。
0: 对呀，我肯定不点他们家的。
1: 对呀，甚至可能都会告诉亲朋好友别吃他家。
0: 而且哪还有第三次、第四次啊？基本上一次点完了之后呢，第二次都不太会点了。
1: 没错，所以说李女士这趟门呢上的也非常的值得哈。她不光要回了自己的钱，还给那位惯犯提了个醒。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天衣无缝的便宜可占，你以为算计的是平台，坑的是商家，其实最后砸的是自己那点信用。
0: 哎，你说能不能把这种信用也纳入到
1: 这个后台计算里面哈，然后给你拉黑？
0: 对对对，
1: 以后不让你点外卖了。
0: 哎，你还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以后那个外卖平台吧，不管是什么外卖平台，都把你那个账号、你的身份证给你拉黑了。
1: 对，不让你点外卖，
0: 再也点不了外卖了。就以前咱们说过那个坐车的事儿，是吧？
1: 对，那个打不了车了，
0: 以后再也打不了车了。你说值不值得，是吧？
1: 嗯，
0: 来，咱们再看看哈，这个江西南昌也发生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恶意敲诈案。这个怎么回事呢？两名涉案人员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呢在五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他们干嘛呢？收到饮品之后啊，会撕开封膜口，然后呢投放，你比如说头发呀、苍蝇啊等等的异物，然后呢他们再把这个口呢重新给封上。
1: 哎呦，
0: 随后呢就以这个饮品存在异物为由，他就会向门店勒索赔偿。
1: 真是啥人都有啊。
0: 真的。
1: 哎，之前我也看到过这么一个事件，但是我看到那个就是他恶意投放的是这个钢丝球。
0: 哦，
1: 哎，然后结果他这个人家商家也非常理直气壮，
0: 我家没钢丝球，
1: 对，他说我家压根不用这个东西。
0: 就是
1: 都不知道你是哪儿来的。
0: 哎，
1: 所以说这就是其实商家呢还是得有信心哈，
0: 对，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嘛。
1: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跟他们这种人叫板儿啊。
0: 对，
1: 哎，这刚才说到的这两个人呢，四天之内他连续作案五起，其中三次敲诈既遂。哎，随后呢当地警方就以敲诈勒索罪对两名涉案人员依法刑事立案，目前呢两个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0: 对，其实呢客观而言的话呢，餐饮行业呢面对消费纠纷基数比较庞大，门店经营者呢往往都会抱着什么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心态。
1: 对，
0: 遇到索赔投诉的话呢，首选的他们就是花钱消灾。这种心态呢正是恶性索赔能够屡屡得手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哎，尤其是这个人比较多生意比较好的这种门店，肯定不想跟你

0: 纠缠，
1: 他也没时间呢。
0: 对，
1: 有的时候，哎，你去那个蜜雪冰城，你会看到，
0: 嗯，
1: 那里边的那个服务人员，那忙得不亦乐乎的。
0: 没错，这忙的哪有时间跟你这在这儿，
1: 对呀，
0: 掰扯这事儿哈，肯定就想你要多少钱，你这是要是少的话哈，
1: 要不给你退了，
0: 哎，给你得了，算了，是吧？去这个本案的门店负责人郑先生透露呢，也是此次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1: 对，
0: 周边的门店也已经有多起性质相近的恶意索赔事件。正是这种怕麻烦怕舆情的退让，让不法分子得到了反复收割。
1: 对，但是呢，本案当中门店老板呢没有选择私下妥协，而是在发现疑点之后就第一时间联系周边的门店确认这种情况，并且同步上报报警。从报警到刑事立案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这俩人给揪出来了哈。
0: 嗯，
1: 所以说呢，这背后离不开企业总部与门店的协同响应，包括咱们这个民警的这个办事利落哈。
0: 没错，蜜雪冰城方面的事后呢，也有向各门店发出提示，对于正常消费诉求及时响应，妥善解决。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的情形，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及时同步至经营顾问公司呢，将联动各部门协同处置。
1: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你看哈，总部呢不仅为门店提供了法律支持，还给员工发放了委屈奖作为慰问。这一细节呢，也折射出了企业对待一线员工的这种温度吧。那么当员工直面无理投诉甚至是恶意诈骗的时候，企业呢不会让员工一个人扛，这种做法呢值得更多企业来借鉴一下。那么在鼓励员工认真对待消费者反馈问题的时候呢，也要为员工提供面对恶意投诉时的心理和制度的支撑。
0: 对，没错，这真的是太好了哈。
1: 对，
0: 就是有企业在你身后给你撑腰的这种感觉哈。而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实则为恶意索赔，其危害呢绝不止于某一家店某一个品牌。
1: 对，
0: 当维权被异化为一门生意，让法条成为敲诈的工具，真正受损的是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体系。消费者维权和恶意索赔之间的边界一旦被模糊，最终受伤的不仅是被敲诈的商家，还有那些真正需要维权却可能因为狼来了效应而被打上问号的普通消费者。
1: 哎，当然这就咱们经常说的叫什么叫吃瓜烙。
0: 对
1: 其实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呢，不是靠某一方单方面努力就能够实现的。
0: 嗯，
1: 它需要消费者理性维权，依法表达诉求，需要商家呢守法经营，勇于对恶意索赔说不。
0: 没错，
1: 也需要啊咱们法律精准的划清边界，对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也需要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啊、企业总部密切协同，形成源头预防、过程管控、后果惩戒的这种全链条的闭环。只有消费者理性维权，商家守法经营，法律公正裁判，三者形成良性互动的话，这个商业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运转。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林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日，阿荣奇组织了一场全方位、实战化的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应急管理、水利、消防救援、卫生健康委等多个部门联动参演，进一步提升汛期应急处置、协同救援和实战作战能力，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以练促备、以练促战的原则，重点开展防汛抢险设备实操培训，授课人员现场示范教学，详细讲解橡皮艇驾驶、水陆两栖救援车、水域救援机器人、沙袋装袋机、大功率排涝车、防洪子弟搭建、救生抛投器等各类专业设备的操作流程、技术要点及安全规范。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练习，教员现场纠错指导，手把手教学，确保全体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各类防汛抢险器材操作技能，切实补齐防汛抢险设备操作薄弱短板。复兴镇工作人员顾吉正：
1: 这次的演练呢，特别的接地气，很实用。我们也亲手学会了各类防汛设备的一些用法，遇到这个突发的汛情呢，我们心里也更有底了，敢上手处置了。
0: 救援演练在阿伦河水域展开，演练模拟河道水流湍急、暗藏暗流、群众落水体力透支、无法自救的突发险情。险情上报后，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现场通过无人机投送救生装备，救援人员迅速开展水域搜救、人员转移等作业，卫健部门同步开展现场急救、心肺复苏等医疗处置，整套应急处置流程规范顺畅，全方位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六合镇工作人员尹清格乐：
2: 参加这次防汛演练，学到很多实用的救援知识，各类抢险设备也进行了实操练习，和我们日常工作结合紧密，遇到险情能够更好地开展处置工作。
0: 防汛备勤无松懈，应急练兵常态化。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安荣大队紧盯辖区防汛形势，开展水域救援实战练兵，持续优化救援战术，完善应急预案，夯实处置能力。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安荣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邓普哲：
3: 汛期以来，大队持续紧盯防汛安全形势，常态化开展水域救援实战化练兵，不断优化救援战法，完善应急预案，全面建强水域救援专业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备勤制度，以过硬的专业能力时刻做好抗洪抢险的应急处置工作，坚决守护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全期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锤炼了部门协同、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阿荣奇将持续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不断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夯实防汛抢险应急保障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功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威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

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的畅游南北呢，带大家走进一座兼具世界文化遗产底蕴、百年侨乡风情与地道岭南烟火的宝藏城市——广东的江门。江门呢，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山水温润，文风昌盛，那么既有中西合璧的百年碉楼古建，也有清新治愈的滨海山海风光，更有独树一帜享誉岭南的地道美食。不同于喧嚣的网红城市，江门的节奏比较慢，低商业化，高质感，一步一景皆是古韵，一口一味皆是风情。这也是大湾区极具烟火温度与人文厚度的小众度假胜地。
1: 走进江门，最先惊艳人心的是跨越百年独步岭南的碉楼与侨乡古建风光。作为广东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是江门旅游的核心名片，也是无数影视剧的取景热土。
0: 对，那么其中呢，自立村碉楼群最为经典，一座座错落分布的碉楼矗立稻田原野之间，中西建筑元素完美的交融，像罗马柱、哥特式的那种穹顶，再搭配岭南传统的墙体，恢宏又别致。这里呢，绿草如茵，田园开阔，四季风光如画。清晨的薄雾萦绕碉楼，傍晚落日铺满田野，随手一拍都是复古的大片，沉浸式的感受百年侨乡的传奇故事和建筑美学。
1: 紧随其后的是赤坎华侨古镇，是岭南最美的滨江古镇，600多栋百年骑楼沿潭江两岸整齐排布，青砖灰瓦，廊柱斑驳，留存着浓郁的南洋侨风。白天呢，可以乘坐摇橹船泛舟江上，看两岸的古楼倒映碧水，漫步复古老街，打卡文艺街巷与复古当当车。夜幕降临，古镇灯火璀璨，光影映照着骑楼的轮廓，偶尔呢还会有非遗打铁花表演，氛围感拉满，新旧交融的市井烟火让人沉醉不已。
0: 对，除了百年古建之外呢，江门的自然与人文风光同样出彩。新会小鸟天堂是巴金先生笔下的人间秘境，一棵500余年的古榕树独木成林，覆盖整片江面，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1: 朔岸之鹭鸟在此栖息繁衍，每日黄昏，万鸟归巢，翩飞盘旋，鸟鸣阵阵，灵动治愈，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鸟类自然景观。毗邻的梁启超故居坐落茶坑古村，青砖黛瓦的岭南老宅静谧雅致，书香气息浓厚。细细品读名人故事，感受一门三院式的家风底蕴，人文的氛围感十足。
0: 对，除此之外呢，启明里历史街区烟火气也十足，复古街巷呢保留着江门的那种原始风貌，也是热门影视剧的取景之地。漫步街头，一秒穿越旧时光。纳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山海相依，奇石林立，蓝白的栈道呢是临海延伸，碧海银滩，海浪拍打着礁石，适合海边徒步拍照散心，解锁温柔的海滨风光。
1: 江门是公认的广东美食天花板，作为粤菜重要发源地，侨乡美食融合岭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食材地道，做法考究，百味纷呈，每一种小吃，每一道硬菜都藏着独有的侨都烟火，也是游客奔赴江门的最大理由。
0: 对，其实很多人出门游玩呢，大部分是奔着那个吃去的。
1: 没错，
0: 哎，你比如说喜欢吃米线的人，那肯定要去云南，是吧？
1: 哎，对
0: 对，那来到江门，它的这个古井烧鹅，这就是必吃的一道招牌菜了，也是粤菜当中的传世经典。选用本地鹅裹木炭明火慢烤，烤至外皮金黄油亮，色泽诱人，这个油脂呢是层层的锁住肉汁，出炉的瞬间香气扑鼻，外皮酥而不腻，肉质细嫩多汁儿。再搭配上那种秘制的这种蘸料啊，比如说像这个酸甜的酱汁儿，一口下去呢，外酥里嫩，咸甜交织，肉香醇厚回甘，百年古法手艺呢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那种地道风味儿，这也是江门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种味觉记忆。
1: 哎，像这种美食我就很喜欢吃啊。
0: 哎，
1: 其实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冲着美食去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我记得有一期 你，咱们俩说到这个大理，然后你就问到说这个大理盛产什么？我当时就想米线。其实你说你想说的是这个产翡翠哈、啊，像我这种就是满脑子只有吃的人。
0: 对对对。
1: 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台山黄鳝饭呢，也堪称米饭界的天花板，是江门桥乡特色代表作之一啊。哎，选用鲜活的本地黄鳝现杀现煮，切段爆炒之后激发鲜香，再搭配丝苗米这种文火焗煮，让鳝鱼的鲜香与油脂完全渗入到米粒之中。煮好的米饭粒粒分明，油润发亮，不油不腻，鲜香纯郁。鳝肉呢也是嫩滑入味，一口米饭一口鳝肉，原汁原味，鲜香绵长。简单的食材烹出极致美味，吃过之后便念念不忘。
0: 对，这是不是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黄鳝盖饭呢？
1: 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对，除此之外呢，江门特色小吃也是数不胜数，像这个赤坎鸭粥啊，温润滋补，老鸭熬煮数小时，汤色奶白，鲜香浓郁，米粒呢也是软烂入味，暖心暖胃，老少皆宜。另外呢，就是恩平濑粉，口感是软糯筋道，汤底呢鲜香醇厚，再搭配像牛腩啊牛杂，地道而且接地气，这也是本地人早餐或者说宵夜的一个首选了。
1: 新会的陈皮美食也是独步天下，百年陈皮既是食材也是良药，陈皮鸡、陈皮排骨、陈皮红豆沙、陈皮凉粉，哎，这是热菜凉菜都能用到哈。甘香回甘，解腻提鲜，甘醇的陈香呢会渗透在菜品之中，风味独特，老少介意。
0: 哎，你发现没有，他们这儿的吃的基本上都比较适合小孩和老人哈。
1: 对，而且听起来还挺有新意的。
0: 哎，所以说这里面的美食啊，应该都是比较好消化的那种，是吧？
1: 没错。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外海面、沙姜猪手、盐渍鸡爪、芋头糕等等一众特色小吃，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地道的风味。其实咱们说了这些呢，感觉好像都比较软烂入味啊。
1: 对，
0: 然后都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
1: 而且感觉真的挺有特色的。
0: 哎，你发现没有哈、啊？很多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吃的方面哈、然后呢吃完之后呢还得买点那个什么健胃消食片
1: 啊，因为吃太多了、
0: 吃的好多东西不太好消化。
1: 对，
0: 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哎，这里面的美食我觉得应该不用吃健胃消食片了。
1: 是的，
0: 对，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所以说呢大人们来吃，我觉得对于胃也是相当的不错哈。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海鲜方面了，新鲜捕捞的台山海鲜平价鲜美，比如说白灼、清蒸、椒盐多种做法，最大程度的保留大海里面的那种鲜甜。正从这个从正餐硬菜，再到街头小吃，从鲜香荤食，再到清甜的甜品，可以说江门的美食种类比较丰富，性价比也非常的高，足以让每一位食客呢实现味蕾自由，沉浸式的来感受侨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哎，说完美食，我们该说住宿了哈。丰富多元的住宿选择适配所有的出行人群，让江门旅途舒适又省心。偏爱市区文艺漫游的游客，首选蓬江33虚街、启明里、长堤骑楼周边的住宿，这里配套成熟，交通便利，平价连锁酒店、文艺侨风民宿非常的齐全，并且呢价位也很亲民，180元到400元。

0: 可入住。多数的民宿呢，也是由百年的老洋房改造而成，复古木质结构，南洋雕花窗棂，氛围感十足。步行即可到达各大网红街区与美食街巷，逛吃游玩都十分便捷。
1: 对，另外呢，想要沉浸式的来感受古镇的侨韵，也可以选择赤坎华侨古镇周边来进行住宿。景区内呢，有这个江景特色酒店与临河精品民宿，推窗就可以看见潭江碧水与百年的骑楼，清晨呢看古镇薄雾晨曦，夜晚可以欣赏江边的灯火夜色，静谧清幽，氛围感非常的不错，也适合情侣度假休闲漫游。周边呢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农家民宿，整洁舒适，价格实惠，烟火气儿呢也非常的浓郁。
0: 哎，还有其他的选择哈，如果想喜欢这种田园风光的哈，还可以优先的选择开平碉楼、塘口镇周边的民宿。这里的民宿呢，大多藏于稻田村落之间，清幽安静，远离喧嚣。清晨听鸟鸣，傍晚看落日稻田，田园氛围感拉满。民宿呢，多为小众的乡野庭院，干净雅致，性价比极高，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康养度假，沉浸式的感受乡村侨乡的宁静美好。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眼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
1: 每天下午的同一时间，
0: 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2: 出歌的时候把酒一藏天对着我，纵然一去不回。
0: 那近来呢，我们已经开学了哈。那在上一周的教子有方的板块里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隋老师啊，是我们内蒙古家庭教育研究会中级讲师，海拉尔区未成年人校外心理辅导站志愿者，
1: 还是海拉尔区文化街小学的副校长隋延华隋校长。
0: 我们一些一年级以及各个年级的这个同学们，哎，究竟该做好哪些准备？那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将依然是电话连线我们的隋老师。那今天呢，他将针对
1: 这个秋季开学，各个年级的同学们要做哪些准备进行展开来讲解啊。
0: 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好的，目前呢，我们已经接通了隋老师的电话，我们把他请进来啊，邀请他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来打个招呼啊。你好，隋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隋老师又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隋老师针对这个新学期，我们的同学们应该都从心理上啊以及行为上着手做一些准备了哈。同时呢，还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开学的一些注意事项。那由于时间关系，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遗留了两点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隋老师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说新学期开始之后呢，我们在孩子的引导与教育当中还要关注一下劳动教育和自我的这个自律意识的培养，也就是我们在纪律教育上要做些什么。那首先呢，我们说劳动教育，那劳动教育呢，现在在2022年呢这个新课程改革之后的这个课标当中呢，也提出了劳动课要纳入真正的课表当中了。所以说呢，也能看出来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那所以说呢，劳动教育从我们的家庭的角度当中，我们也要把它提到日程上来，要重视。从细节当中，比如说培养孩子这个扫地啊，物品的摆放啊，自己的这个玩具的整理啊，这些都要让他参与进来。同时要引导孩子在学校要积极的参加到各种的劳动实践当中去。包括我们现在课后服务呢，各个学校都会有一些这个手工课呀等等。在潜移默化当中，我们让孩子呢要学会有一种自我服务的意识，服务自己，服务他人，那使孩子呢在动手当中呢有找到这份劳动的快乐和劳动的光荣。那第二点呢，我们说主要的是要一定要引导孩子有自律的意识。我们说一个自律意识相对薄弱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在起初的时候是需要他律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借助老师，借助家长，甚至可能在课间的时候啊，在站队的时候借助一下其他的小朋友的提示，然后来不断的规范这个孩子的行为。那我们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孩子的生活和活动呢，他的自由空间相对小学而言是要大一些的，而且的要求呢也不是说像小学这样这个行为准则呀，小学生守则啊要求的这么细。那进入小学之后，这个孩子从说话、走路、喝水等等等等，包括上课这个听课如何去回答问题，如何把一句话说得完整，很多很多，轻声漫步，靠右行走，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要有规矩的，而且要有一定的秩序，不允许大声喧哗呀等等。那我们在小学生这个小学生守则的规范之下，我们要一点点的去引导我们的孩子按照这个10条的小学生守则，然后一条一条逐一的跟孩子讲，那我们是小学生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那在家里呢，这个方面也要去渗透。那这两天正好是刚刚开学，那我们在课堂上呢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现象。一个假期回来之后，对于自律性平时相对严格要求自己好一些的孩子呢，他的适应能力明显要相对要快一些。那么他的自律意识相对薄弱一点，然后平时可能说对自我的管理啊要求啊，可能这个自我控制这块呢需要加强一点的孩子呢，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在课堂上你就能够看得到他的眼神，他的这个小动作，他的眼神有的时候是游离于课堂的，就老师在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已经走了，那么老师在布置其他任务的时候，他的这个小手里啊总要拿一点小的东西，比如说我摸摸格尺，我拿块橡皮，然后我那个玩一玩自己的小红领巾，等等，他的手总是闲不下来的。
0: 可以说这个课堂上面的状态，学习状态并不是太理想啊。
1: 对，所以这样呢，就需要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在这个关键期内，也就是说我们开学前的2周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能够有效的去约束孩子的行为习惯，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想成为那一个自律的孩子。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耐下心来，从自己孩子的这个，从孩子的个体出发，去研究这个孩子，我们怎么样引导才能把他的专注力提升上来，才能让他有一个自律的更强的一个自律的意识。那这在这里呢，可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推荐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孩子适合在家里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呢？就是玩一个词语联想的游戏。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哈，你跟这孩子说，你说蓝天、火车、铅笔、出发，哎，这四组词语，你就跟他说，怎么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它记住呢？哎，这个时候有的孩子采取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读蓝天呐、火车，不断的反复读。其实在这里有个联想的实际法，就是你把每一个词语，它是一个事物，把它都串联起来。你比如说这个蓝天下，铅笔，乘坐火车，出发了。
1: 嗯。
0: 嗯，
1: 可以这样试着让孩子去锻炼着，练习练习他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是不是崔老师？
0: 对，逻辑思维能力，还有就是他的专注力，就是当你让他专注去记这些字的时候，让他去想这个联想的故事的时候，他是处于他的大脑是处于非常专注的一个状态的，然后就让他把这个心跟他玩类似的这些游戏呢，让他把这个心一点点的沉下来。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手指操的游戏，手指操在我们学校呢，就是我们的课前有两个一个是一分钟冥想，是有语音提示的，孩子们要闭上眼睛进行一分钟冥想。那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一分钟的手指操，那这些呢都是有利于孩子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进入我们的课堂教学的。那我们在听众朋友们在家呢，也可以给孩子们练习一下。
1: 其实呢，隋老师刚刚这几个建议，交警听到了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家长在陪伴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学会思考，是不是？
0: 对。
1: 哎，就是不要让孩子有一种庸庸碌碌的感觉，就是每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今天去上课了，那就是去上课了。在这个可能家长有的时候对我们的孩子，就像刚刚隋老师说到，一些状态并不太理想的孩子，可能没有太多要求，那孩子久而久之对自己也没有了要求，那经常就会处于一种空洞的状态哈，就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这样的一个引导还是特别有必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相信孩子，相信老师，同时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要相信自己。
1: 也要自己动起来。
0: 对。
1: 不能仅仅是指着我们学校的老师，学校教育，我们一直也都在强调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那通过今天隋老师这个讲解，也让交警有了一个新的心得和体会，那就是家庭教育还有连贯性。也就是说这个暑假了，来了，很多家长可能也想着呀，忙碌了一个学期了，跟孩子一起放松放松，那这一放松不要紧，转过头这个假期过去的特别快，又开学了，孩子进入这个学习状态特别慢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不要紧，是不是孙老师？如果想改变，什么时候都不要紧。那我们看着下一次的这个假期，等着寒假再来了，我们看看怎么改变，是不是？
0: 是的。
1: 好。
0: 对，就是
1: 孙老师请讲。
0: 这就是我们假期的，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家长就是在孩子开学之前，那以上所有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些思想的准备，然后呢协助孩子以更好的一个状态，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新学期当中。因为一旦速度过于慢的时候，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困惑，甚至他的心理啊各方面，他就觉得哎，我没有信心了，我可能就经受不了太多的一些困难了。
1: 所以说及早的和孩子一起进入状态，哎，也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应该肩负起的一个职责，是不是？
0: 是的。
1: 在这么一个丹桂飘香金秋收获的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又迎来了我们一个新的学期。那也希望这个新的学期，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哈，小同学们能够在这样又紧张而且又忙碌的这个新学年有新的收获，也要好好珍惜这样的一段宝贵的时光哈，利用这个学习时间去不断的充实自己。好，感谢隋老师这一段的分享。那还有个问题啊，隋老师，今天。

0: 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下，想和您一起来分享这样一条留言。有一位朋友哈、他给我们写了这么一段话哈、其实应该是也表示他也想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先听一听哈、这位朋友他说，现在开学了，那孩子却因为这个开学，他也不知道孩子因为什么而不开心，而且呢，孩子平时就心里面比较脆弱啊。言外之意，他说沟通也沟通了，但是这个沟通的情况并不好，所以他说恳请老师们能够给一些解决方案。
1: 好的，那我们说到孩子的这个脆弱啊，其实在我们现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呢，我们更多的家长和更多的老师也都在关注着孩子们的挫折教育。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强的这种能够抗挫折感？那我们说什么是脆弱？其实脆弱呢，就是有的时候对一些事物可能过于敏感，然后患得患失，可能出现这种不坚强感情上的一种脆弱呀。那我们说到底为什么会容易出现，有些孩子会容易出现这种脆弱的现象？那就是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他心理上可能就过于害怕，过于的去担忧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担心这个结果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就是很脆弱的，因为他特别担忧，而且他不自信。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不给孩子贴标签，这咱们以前总强调哈，就不告诉他说你是一个脆弱的孩子，你是一个容易脆弱的孩子，不跟他讲这些。那当你发现孩子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这孩子太脆弱了吧，这么一件小事至于吗？可能我们的家长会这样想。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什么呢？首先咱们要接受孩子的脆弱的表现，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一个孩子，我们不需要孩子说在更多的一些事情面前，在困难面前表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坚强。现在他是属于成长阶段，我们允许他把这些表达出来。所以说我们要允许孩子的真实感受的一种流露。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想，就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孩子的处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他的认知也不一样。那同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当我们的认为这件事情很小的时候，可能觉得在咱们的眼中觉得就是一件不值得一提或者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对我们的这位小小的孩子来说，那可能在他的心中这件事情就大了。
0: 可能是一件天大的事儿。
1: 对，惊天动地的一些大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允许孩子做到一点，就是不避讳自己的脆弱。有脆弱，那我就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时候可能家长担忧的是，那这孩子也太经不起打击了，或者说面对一点点的困难他就反映出其他的情绪什么，这些咱们都不用着急。因为在他反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关键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这份教育，有的时候家长朋友可能认为说这个孩子犯错误了，这个时候就是我教育他的最佳时期。其实从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家庭教育知识，我们总结来看，我们对孩子的这份教育恰恰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不一定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是最佳的教育期。
0: 不要着急在当下就解决问题。而是在当下呢，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徐老师真的是挺考验家长朋友的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是一定要提升的。现在反思，教学有时候可能也会有点抑制不住这样的一个脾气。其实，我们也应该在就像接受我们自己有各种问题的时候一样，去接受我们的孩子。首先就是先去接受，去安抚，是不是？不是去教育。
1: 再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这件事情，那在我们的平时日常当中，我们如何去提升孩子这个，我们说有一个词，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反脆弱。我们如何去做哈？那我们在这里呢，首先就是也是我们家长朋友这块，我们自己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出现过脆弱的这种情况？这肯定也是有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是如何面对这些事情的？那我们说身教大于言传，所以这一

0: 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哎，妈妈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哎呀，我这内心特别的脆弱，
1: 嗯，
0: 我真的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我把情绪流露出来了。那冷静下来一想呢，这件事情其实我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收获，
1: 嗯，
0: 哎，跟孩子去分享，跟孩子去讲，那孩子就知道了，我可以表达我的情绪，我可以让我的脆弱的一面表现出来，那同时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有一定的收获，那慢慢的他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就能够找到在这种困难当中找到他自己的那个点，那个收获的那个点。
1: 通过这样聊天啊，这样一个谈话式的这样一个沟通方式哈，在传导给孩子如何接受自己这样的情绪的过程，也让孩子明白也可以有其他更好的途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0: 嗯，是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换一种思维方式。
1: 但是崔老师，我这会儿想提出一个问题哈，那我们一直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说，这个孩子他天生都是一张白纸，那你说孩子出现了心灵脆弱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我们的养育方式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关系？
0: 对的，是存在。
1: 交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那是不是心灵脆弱的孩子有没有一个共同点，可能是家庭教育当中的父母过于强势啊，控制欲比较强，可能孩子怕出错，哎，反而会成为心灵上可能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人呢？
0: 是的，这个是很有可能性的，
1: 有必然关系联系。
0: 对对，因为在这样家庭环境下的孩子呢，他就特别担心，他总担心自己出错，那一旦真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没办法去解决一些问题了，他可能就会放大他那个不好的结果。
1: 可能也是平时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0: 对，
1: 就是父母给予孩子的压力有点大。
0: 对，再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引导孩子面对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那我们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困难，这很正常，我们的成人在工作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各种的一些困难，那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这就是教给孩子的一个关键。那你是说在这里呢，我倒是觉得咱们的孩子从小要培养他一点很重要，就是乐观。
1: 事儿来了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了，我们不能说是要紧接着就联系到我们自己的情绪，而是要让孩子在父母这种影响下，就解决问题是首当其冲的第一件事，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这个乐观的心态。那你看乐观的心态当中，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有这样的方法哈，你可以让孩子如果他小一些的话，你可以跟他说，让他每天说三件特别好的事情，就是记十件，每天发生三件好事儿，把它记下来。哎，每天记十记，哎，今天有三件好事都是什么，把它记下来。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孩子从一件让他自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有点糟糕，那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过程当中，让他找一找，哎，在糟糕的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他好的地方呢？有没有你其他的收获呢？
1: 哎，让孩子也是在总结思考。
0: 哎，对，让他找一找，就是尽管这件事情有些糟糕，哎，但是呢，发现一下他好的地方在哪儿。还有一个方式呢，其实曾经，杨绛先生也说过，说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坚强了。
1: 变得荣辱不惊了。
0: 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假装自己很乐观，但是像乐天派一样的在做事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做着做着，你的这份积极的反馈就成为了一种良性循环。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心态，就有一本书叫吸引力法则，相信隋老师也看过，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像刚刚隋老师所说的良性循环哈。那我们尤其是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哈，一定要用恰当的方式去教育和引导孩子，哎，就是小几率的让孩子这个性格养成出现一些缺陷，是不是？
0: 不断的去这个从细节入手。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吧，

0: 多人际交往各个方面的，那我们要教会孩子要学会穿防弹衣，这样也能够自我保护。
1: 哎，其实呢，也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可以从身边的一些点滴小事儿先练一练，是不是？可能是有的孩子这个心里挺脆弱，听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那家长也可以很简单的提到一些方法，就是我们先把脸皮儿练得厚一点，是不是？哎，比如说加强孩子的一些这个体育锻炼，哎，让孩子能够在这个运动当中得到磨练，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自然而然能得到一些改善？可能，不会说是那么一针见血哈，见效特别快。但我们也可以试着在多方面进行努力，是不是，孙老师？
0: 对，是的。那你比如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你比如说，当孩子遭遇到成绩不好，就比赛输了这样的一些挫折的时候呢，那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帮助他走出这种沮丧啊，或者说更好的去成长？如果我们作为父母呢，只是说，关注孩子。这个他的这个个人能力说还有待提升，下次比赛肯定能赢等等，这些其实就错了。那我们更多的应该去什么呢？就是父母应该对这个挫折的表现要产生一个兴趣，觉得哎，这件事情，那我对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这件事情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挫折，那你面对了，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处理我们这份挫折，然后就影响着孩子他对挫折的一些观点，就是说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找到我另外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1: 那也就是说面对挫折哈，家长不要说是反应过度啊，说就去说一些也让孩子更伤心的一些话语，是不是？而是要看着孩子自己能从这种挫折呀、这种失败的这种感觉当中走出来。那也不是说要去溺爱孩子，是不是？应该用一种比较客观的一些方式去让孩子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慢慢的去改善这种心理脆弱的情况，对不对，孙老师？
0: 是的。但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几个绘本，就是我们孩子在平时读书的时候可以读一些绘本，那其实在绘本的当中呢，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的故事，那莫不如让我们孩子在这些故事当中呢去哎换换角色，感受一下。你比如说有一本绘本我就想起来叫爸爸别怕，这个是爸爸，这个熊爸爸呢突然间吃了一样的东西，为了尝试这个东西有没有毒，然后一下自己就变小了，变成小兔子了。那整个这个经历呢，这个孩子他是很坚强的，
1: 离奇曲折这样的一个绘本故事，让孩子在当中学到很多知识。
0: 对对，你包括阿兔的小瓷碗呢，包括别想欺负我呀，哎，这些故事呢，我们都可以去找一找，找来这些书跟孩子一起共读，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教育，
1: 哎，影响着孩子。好的，孙老师，
2: 看了下时间，今天呢，我们只能和您探讨到这儿了。
1: 特别不甘心，也不想和您挂断电话，但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呈现啊，有关孩子这个心理脆弱啊，究竟要怎么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哈。好的，感谢孙老师，辛苦了，再会。那孩子心理脆弱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了，今天也听由孙老师和我们一起介绍哈。那需要更多的是家长的这种开导，让孩子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大。
2: 好的，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共同来聆听两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来自我们海拉尔区各个学校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对于新学期的憧憬。

0: 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路上节目，我是娇金。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共同听一听啊，来自我们海拉尔区各个中小学的小朋友们还有同学们他们开学的寄语和心声。
1: 新的学期，新的目标，新的自己，新的征程。新学期的我发奋努力，新学期的我焕然一新。新的学期，新的快乐，新的课本，新的学习。新学期的我茁壮成长，新学期的我勇往直前。新的学期，成就新的梦想，新的自我，携取新的果实。让我们筑梦新学期，一起向未来。背上智慧的书包，踏上前进的征程，奔向理想的终点。新学期，新开始，新目标，新希望。我们将继续在知识的宇宙中翱翔，在书籍的海洋里欢悦，在老师的导航中探索。我们将在这知识的殿堂里实现理想。面对新的学期，站在新的起点，珍惜黄金般的时光，做一个踏实的拼搏者，尽情享受着学习的快乐，以满腔的热情、饱满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心去迎接新的挑战吧。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扬起梦想的风帆，载着师长的期望，乘风起航，朝着阳光的方向努力拼搏。明真理，求真学，做真人，用青春的画笔谱写新的篇章。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开拓进取，共创我们美好的未来，去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感谢以上两位小同学的分享啊，他们是来自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二年组的谢琳娜和都林同学。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听。
1: 新学期，新起点，让我们扬起梦想的风帆，努力前行，在学习的海洋中勇敢面对挑战，不断探索求知，与同学携手并进，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珍惜时光，不负韶华，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努力铸就辉煌，相信自己，坚持到底，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梦想。新的学期，请带上自信的微笑，装满努力的决心，向知识的海洋进军。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但却有滴水穿石的奇迹。少年的日程上没有虚度的光阴，愿你窗外有风景，手里有课本，眼里有梦想，心中有未来。新的学期，祝你有知识，有成长，有前途，有未来。
0: 感谢以上二位同学的分享，他们是来自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的刘书墨，还有来自海拉尔区一民小学二年级的韩然然。
2: 新学期我要多多锻炼，新学期我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按时完成作业。
3: 新学期

0: 我要学会时间管理，提升自己做事情的效率。我要自律，向上成长。新的学期，我要多读一些名人著作，提高我的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用心灵去感受世界。
1: 新的学期，我要好好练习，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走向更大的舞台，做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2: 新的学期到来了，我要把脑筋动起来，遇到难题要学会自己解决，做任何事都要专心细致。我要练跆拳道，让我身体长得更高，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
3: 新学期我想做一个健康积极阳光自信的人，我会多参加学校的活动，成为一个更棒的自己。
4: 新学期我的学期心愿是每天阅读不同类的书籍，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每天背诵五个英语单词，记住三首古诗，日积月累养成良好的习惯。
5: 新学期新起点，我要提高我的学习效率，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博览群书，从而提高我的知识储备和阅读能力。
6: 新学期我要博览群书，通过积累丰富的课外知识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提高自己写作水平的同时，我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拖拉不磨叽，做更好的自己。
7: 感谢来自海乐尔区天桥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呈现的他们来自新学期的愿望哈。其实呢，新的学期究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小朋友们能够脚踏实地，才能仰望星空。闪闪发光的新学期呢，也需要我们一个个新的心愿去点缀哈，最终呢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去实现，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同学们啊，能够让我们的行动成为我们达成心愿的一个阶梯，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小朋友所愿都能够成真。
8: 春风十里不如校园有你，新的学期愿你手捧鲜花芬芳岁月，愿你满眼星辰，璀璨无边。愿你与书作伴，知足而乐。愿春风如度，学中致远。无所畏惧而勇敢，心有乐善而可爱。愿你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愿你遇良师，交挚友。愿你有知识，有成长，有前途，有未来。加油！
7: 感谢海乐尔第五中学的林雨欣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新学期的祝福。那新学期到来了，交警也有一些寄语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新的学期呢，交警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今天比昨天能够多进步一点，那每天都是最优秀的自己。那也致我们小学也好中学也好的新生同学们，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学期窗外有风景，手里有课本，眼里有梦想，心中有未来。那也希望新的学期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所求皆如愿，所行化坦途，也希望大家能够无所畏惧的奔跑，是最正确的姿态。那新学期了，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更多的专注在学习上，因为只有这样，未来就有更多的广阔天地。那最后祝愿新学期里同学们都能够有知识，有成长，有前途，有未来。那新的学期也请带上你们自信的微笑，装满努力的决心，向知识的海洋进军，即使负重前行也要向阳而生。那少年的日程上没有虚度的光阴，今日不肯埋头，明日何时抬头。那当想停下来的时候，别忘了别人还在奔跑。那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但没有滴水穿石的奇迹。那祝愿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所向披靡，无畏前行。那如果现在只知道嘻嘻哈哈，相信那以后的路就会变得坑坑洼洼。希望大家快乐依旧， 一起前行。
9: 九月再见，暑假再见，九月你好，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我们不惧挑战，勇往直前，不惧困难，奋力拼搏，不忘初心，我们砥砺前行，不负韶华，我们共创辉煌，新的学期一起努力吧。

好的，朋友们，伴着张韶涵的这首《暮色回响》，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进入到尾声了。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了，也愿新的学期每一位同学啊都能够在新的学期里带着热爱与勇气，收获知识，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为我们的同学们在开学的这段时光注入一份温暖和动力。那祝大家新学期一切顺利，我们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幸福中国一起走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歌词坚定有力，热情洋溢，曲调呢朗朗上口，具有鲜明的传统特色和浓郁的民族气息。这首歌的歌词引入了民间俗语、百姓口语和时代新语，简单易学。歌词中描绘了人民跟随新时代的步伐，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场景。

这首《千年之约》是专门为2017年5月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创作的主旋律献礼曲。歌曲创作之初啊，便立意在千年之前的丝绸之上，就是为了还。

元千年之前东西交流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盛景，着重想要表达21世纪中国建立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为了表达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历史又面向未来，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一大桥梁，是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的歌词意境优美，曲风婉转悠扬。韩红用她纯净明亮又极富穿透力的嗓音啊，迅速把听众带入到她最擅长的婉转空灵的情景当中。她唱出了一个广袤蔓延的前景，让全中国的听众啊，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那段有关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是家国情怀的酝酿发酵。

在这首我们的中国梦当中啊，优美大气的旋律，气势磅礴的曲调，朗朗绍口的歌词，再配上雷佳娜优美的音色，成功唤起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祖国发展以及幸福生活前景的向往。雷佳唱出了中华儿女爱我中华的炙热情怀，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好愿望。

我们听到的这首《复兴的力量》带有刚柔并济的风格，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展现出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4号，农历7月23，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主持召开包装项目专题调度会议，强调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
1: 杜惠良会见国家能源集团富振邦一行。
0: 全市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召开，杜惠良作出批示，吉永前主持并讲话。
1: 驰骋贝尔湖畔，用脚步丈量边境草原的初秋。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召开包抓项目专题调度会议，听取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转变工作作风，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动真碰硬的举措，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会议强调，要下重拳督进度，将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紧盯关键环节，强化多部门联合办案，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出硬招、提质量，制定出台工作指南，选树正面典型，强化示范引领，加大基层业务指导力度，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保目标、求实效，保质保量完成既定任务，实现存量问题清零消耗。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系统谋划农牧业领域重点任务，切实维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市领导王勇、王猛、韩立平、梁劲松参加会议。
0: 9月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能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傅振邦一行。杜惠良对傅振邦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我市正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构建现代化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希望国家能源集团充分发挥央企引领作用，拓展与呼伦贝尔合作空间，面向15-5时期和更长远的未来，携手谱写地企协作新篇章。我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搭建广阔平台。傅振邦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主动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深挖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布局，为推动呼伦贝尔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张洪波参加。
1: 9月3号，全市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召开。会前，市委书记杜惠良对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在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后，吉永前指出，今年全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总体稳定，但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吉永前要求，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固本行动，树牢安全生产双归零理念，深刻汲取教训，常态化开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案促防，从严推进打非治违，加快存量问题隐患清零，紧盯高屋建筑、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 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方针，把握秋季防火特点，加强火源管控，提升扑救能力，强化项目支撑，构建各负其责、齐抓共管防灭火工作格局，要保持警惕，毫不松懈，抓实防汛救灾工作，坚持防汛责任不松，监测预警不停，隐患排查不断，应急备战不减，确保安全度汛。吉永前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加强新任职领导干部专业培训，持续深化警示教育成效，以高水平安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其市区负责同志、属地相关部门单位及200余家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近日，第一届守望贝尔湖、驰骋大草原、环贝尔湖健康跑挑战赛在新巴尔虎右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参赛选手用脚步丈量贝尔湖的壮阔风光，开启一场运动与草原风光交融的沉浸式赛事之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初秋时节，贝尔湖畔草木青翠，风光旖旎，边境草原满目生机，参赛选手们沿着环湖赛道奋勇向前，穿梭在湖岸草原之间，在畅快运动中沉浸式领略生态风光，感受当地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赛事全程18.5公里，随着选手陆续冲线，各组别比赛结果出炉。来自重庆市的张志豪荣获男子组冠军，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齐连生、丁浩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韦杰婷荣获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马红丽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陈春阳分别获得亚军、季军，男子健康跑挑战赛第一名张志豪。
3: 第一次来内蒙古啊，这个地方它也非常之凉爽，沿途风景非常优美，环贝尔湖这种特色在全国是很难见到的，有草原的策马奔腾的感觉，跑起来非常不错，下次还来。
2: 女子健康跑挑战赛第一名韦杰婷，
4: 这一路的风景都挺好的，然后这路上也有好多跑者跟我一起跑，我觉得就不是太累，赛后的这个补给挺不错的，和我们南方的那个美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非常喜欢吃。
2: 此次赛事创新构建戍边文化加体育加文旅加生态保护融合发展新模式，将全民健身事业、生态环境保护、守边护边工作有机融合一体推进，以体育赛事为桥梁纽带，搭建起党政军警民联动共建凝心聚力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汇聚起兴边富民、强边固防的强大合力。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党委书记、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马木林，
5: 我们希望用奔跑致敬一代代守边军警民的坚守，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戍边文化、旅游、生态保护融合发展，展示边境草原风貌，汇聚固边兴边的精神力量，
1: 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激活口岸产业新动能。8月28号，京蒙白启晴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1家科研院所的30余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满洲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焦杰陪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6: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陆港国际物流中心、二手车出口基地、中俄互市贸易区、满洲里中非气体有限公司、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满洲里市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清洁能源布局、进口粮食落地加工、智慧互市平台建设等成效，详细掌握各领域产业布局， 政策优势与发展规划，真切感受满洲里立足向北开放战略支点，加速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产业经济转型的蓬勃态势。期间，考察团还共同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交易项目正式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经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为口岸跨境汽车出口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了产业根基。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张晓生：
7: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6: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8: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近日，阿尔隆旗文化和旅游局、拉提镇人民政府联合呼伦贝尔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夏月牧歌听见草原主题文体惠民活动，以多彩文化活动凝聚人心，汇聚活力，奏响正启地共建共享和谐乐章。请听阿尔隆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9: 本次活动集文艺展演、亲子互动、厂区研学体验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十足。活动现场歌舞飞扬，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登场，亮点纷呈，动感十足的歌舞让生活继续，活力满满。古典舞醉春风，舞姿温婉，蒙古舞迟归，豪迈洒脱，气势昂扬。悠扬的马头琴演奏，奥特尔青年，深情动听的歌曲苹果香接续上演，多元文艺节目交融碰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视听文化盛宴。而场区网红景观打卡区更是人气高涨，热闹非凡，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参与趣味种草体验项目，在亲近自然、轻松玩乐中畅享美好亲子时光。同时，工作人员有序引导群众参观现代化生产厂区，近距离观摩乳制品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工艺流程，直观感受本土龙头企业先进的生产工艺，小游客怅然。
10: 今天和爸爸妈妈参加活动特别开心，观看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打卡拍照，还体验了种草小游戏，玩得十分尽兴。
9: 游客曲艳红：
11: 这次活动形式丰富，既能欣赏草原特色的文艺节目，又能亲子互动打卡，还近距离了解了乳品企业匠心，很有教育意义。
9: 此次主题活动融合民俗、亲子休闲与本土企业文化，搭建起正启地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阿尔隆旗将持续深耕文旅惠民事业，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持续深化正启地文化共建模式，以文化赋能企业发展，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全力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陈麻户旗提前注水试压，筑楼供暖奉献；
4: 阿荣旗田园休闲富民生，激活文旅新动能；
3: 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义诊康养暖民心，助餐服务办实事。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随着气温逐步降低，2026至2027供热期临近，供暖工作进入冲刺筹备阶段。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安全隐患，保障采暖季供热系统安全平稳高效运行，群众温暖安心过冬，日前陈麻户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辖区供热管网注水打压试压工作，铺开冬季供暖各项前置准备工作。请听陈麻户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阿古达木的报道。
5: 供热管网注水试压是冬季供暖前的关键基础性工作，也是排查管网故障、消除安全隐患的重要体检环节。注水试压现场，工作人员认真开展培训和安全浇地，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流程操作，稳步开展管网注水、分段加压、查漏巡检等工作，实时监测管网压力变化，及时消除缺陷和渗漏点，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举措筑牢供暖防线。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供热专工尹伟强：
6: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供热前的准备调试阶段，正在全面开展供热管网注水工作，注水过程也是对夏季检修质量的一次检验。我们会通过水压实验监测管网的密封性和承压能力，在过程中发现任何渗漏点会立即组织人员抢修，确保所有设施在正常供热前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5: 供暖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治未病的预防性理念，超前部署精细作业。随着上一供暖季圆满结束，立即转入设备维保模式，全面启动冬病夏治专项检修行动，优化改造16号换热站管网，升级改造一次管网3号线补偿器，对循环水泵开展全流程无死角全面体检，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完成供热系统全部主辅设备维保任务，用扎实细致的工作守护千家万户温暖，同时提前谋划部署，积极沟通协调，于8月10号正式启动储煤作业，筑牢燃料保障基础，全力以赴做好今冬供暖各项准备工作，用心守护民生温度。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供热专工尹伟强：
6: 经我们前期的充分准备，已经明确了今年将如期在9月15日正式开窗供热，确保居民能够按时用上暖气。我们已经开通了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号码是96317。居民如果遇到暖气不热、管道漏水等问题，或者有关任何关于供热的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我们的客服人员会第一时间记录问题，并调度维修人员上门处理，确保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居民的用热问题。
4: 阿荣旗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加田园休闲加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7: 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标准化菌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脸破土而出，菌盖饱满鲜嫩， 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依托魔法书屋、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莲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8: 为了打造我们复兴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五个紫花莲大棚。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
7: 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火热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体验采摘，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复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9: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
7: 复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脸、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复兴镇党委书记盛月：
10: 为了落实阿荣奇第17次党代会精神，我们复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六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脸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根河市僧公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根河市僧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60周岁以上居民开展义诊康养、助餐一体化、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林波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根河市僧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测血压、做心电图、开展健康问诊、慢病指导、康养保健科普等服务，细致讲解老年常见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护等知识，

0: 享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一份热饭承载善意，一次问诊守护健康，老人们闲话家常，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容。社区居民吕秀平：
1: 社区检查身体吧，我参与两三次了，我的心脏也不好，但是呢，我就觉得社区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条件的确太好，我非常感动。但是呢，还有那个医疗设备呀，还是餐饮方面啊，都做得非常好。我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们就是社区这些居民吧，现在享受这个福利待遇，真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
0: 此次活动集健康义诊、康养科普、爱心助餐于一体，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老年群体幸福感与获得感。下一步，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服务，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工作。
2: 秋收启幕，一块块单产提升试验示范区迎来大考。在田间，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业技术人员穿梭于试验地块，开展实地取样与田间监评工作。通过对不同技术模式、不同品种的地块开展科学取样调查，把田间数据采集到手，客观检验单产提升各项试验技术实际成效，为粮食产能持续提升积累第一手田间资料。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3: 在位于牙克石市区西南郊的试验田里，金黄连片的小麦长势良好，随风摇曳。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技人员手持米尺、样本袋、记录本，按照技术规程取样方，观察长势、抗倒伏、抗病性、抗寒、抗旱、熟相等，评价品种适应性，记录每个品种详细信息。技术人员相互核对数据，在田间笔记本上逐项登记原始调查数据。牙克石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农牧业技术推广办公室助理农艺师胡月：
4: 严格按照测产规范，随机抽取代表性样点，调查株高、穗粒、结实情况。一方面摸清各个品种今年真实长势和理论产量，另一方面观察品种抗倒伏、抗病虫、抗旱、抗寒这些田间综合表现。
3: 粮食单产提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秋收期间的取样调查就是对全年各项增产技术开展一次全面检验。农技人员通过试验对比，筛选适配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的良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民能用、用得起、见效好的田间使用技术，把取样测产结果总结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增产模式，为来年粮食生产布局、技术推广提供科学支撑，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牧业技术推广办公室主任石小俊：
5: 第一看产量潜力，通过取样测产理论亩产；第二看抗泥性，刮风下雨之后看倒不倒，有没有病虫害；第三看籽粒成熟度，同一个地块同等水肥条件下，哪个品种综合表现更突出，就是老百姓可以优先选择的好品种。示范田就是把大课堂搬到大田里，用田间表现说话，避免农户盲目选种踩坑，真实实现两种两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3: 一份份田间样本，一组组详实数据，来自脚下这片丰收田野。不看纸面数据，就看地里实际长得怎么样，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通过一套完整科学的调查流程，量化粮种、粮法、粮技的增产潜力，给广大种植户选择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正是因为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业技术人员扎根泥土，脚踏实地地开展单产提升试验，把粮种筛选的关口前移在秋收之前，用科学调查筑牢粮食生产第一道防线，才有了牙克石市连年获得中国产粮大县的荣誉称号，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户丰产增收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听众朋友，
2: 今天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0: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导致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4: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9: 动手，
20: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8: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奋进的力量，
2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2: 听见国 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国中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内蒙古全面推进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
1: 内蒙古贺兰山保护区综合科考发现6个新物种；
0: 内蒙古将公布扫黑除恶奖励新规；
1: 满洲里首个精锰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落地。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号到3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先后来到通辽市科左中旗、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左后旗，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大豆长势、单产提升、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他强调，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当前正值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抓紧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要立足抗灾夺丰收，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有效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要落实秋粮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及早谋划收购收储预案，切实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调研期间，刘国中还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黑土地保护、种业振兴、农技推广、农业节水等情况。他强调，要一以贯之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有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因地制宜落实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措施；要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积极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大力推广密植精准调控等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加力研发应用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要强化农业节水增效，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等技术措施，以高效节水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预报，全面细致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入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要组织好农牧业防灾抗灾，确保丰产增收。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

0: 当家理财意识，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工作，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涵养税源，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资产，深挖增收潜力。要强化预算观念，坚持量入为出，认真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科技创新、六张网建设、基本民生等领域的财力保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毫不放松，抓好政府债务化解和民营企业账款清欠工作。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会监督，坚决杜绝专项资金截流挪用。要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直面问题矛盾，加强督导调度，围绕四加十加 N 重点任务，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强力推进案件查办，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内蒙古通过开展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和科创平台建设五大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种青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2: 今年自区启动实施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通过总师负责制项目组织方式，围绕玉米、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甜菜、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牧草等十个领域开展体系化科研攻关。在五大重点任务中，育种技术攻关与良种繁育推广率先在甜菜产业取得突破。甜菜是我国第二大藤料作物，内蒙古播种面积占全国60%以上，过去甜菜生产用种高度依赖进口，存在前沿育种技术应用滞后和甜菜种子完粒化加工技术落后等难题。近日自区种新工程重大专项甜菜项目启动，即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区内外17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围绕甜菜良种繁育等方面开展论证。此次甜菜项目正式聚焦育种技术攻关，着力破解种源依赖，并同步打通从研发到良种繁育推广的全链条。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特色作物研究所所长李晓东：
3: 自区科技厅先后启动了接榜挂帅、科技重点攻关等一系列的项目，这次种新工程也是这些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实施的。从品种选育、技术研发、以及这个示范推广方面都将取得一个进展。
2: 在新品种培育方面，巴彦淖尔市的肉羊育种成果成为种新工程的生动实践。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一只只华蒙肉羊膘肥体壮，这个由企业与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联合培育的肉羊新品种，以繁殖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舍饲养殖等优势，成为当地备受欢迎的品种。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4: 到现在我们的华蒙种牙供不应求，前景呢可是非常好。
2: 围绕种子资源挖掘与科创平台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同步强化基础支撑，今年将建设3到5个国家自治区级动植物种子资源库，完成农作物种子鉴定10000份以上，同时新建5个以上自治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10个以上育种重点实验室，到2030年力争突破育种核心技术10项以上。自治区科技厅农牧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副处长白文志：
5: 通过5年的攻关呢，培育动植物新品种20种以上，解决我区这个农作物、家畜、牧草领域这个自主知识产权这个品种在全国弱的问题。
0: 记者从9月4日召开的内蒙古贺兰山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自2023年启动以来，2025年外业调查已经结束，考察期间发现了6个新物种，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

0: 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孙静、孟根、李峰的报道。
1: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为全面摸清物种本底、科学评估保护成效，保护区于2023年启动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本次科考由保护区管理局牵头，联合8家高校级科研院所，组建350多人跨学科团队，开展全域调查，设置脊柱动物、植物、昆虫、苔藓、第一大型真菌、森林资源与生态价值评估8大方向，多维度厘清了区域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刘占军：
2: 本次科考共发现6个新物种，包括维管束植物2种、短梗松、贺兰山黄芪、第一3种、捧城果蚁、窗城果蚁、沙南小孔蚁、昆虫1种、宽突卡尔蔽日，另有39个大型真菌。疑似新种，在进一步研究确认，累计查明中国新纪录属1属、网蚁科小孔蚁属，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其中中国新纪录20种，内蒙古新纪录243种。
1: 本次科考完成6大生物类群系统调查，全面更新了贺兰山内蒙古段的生物资源本底数据，共记录国家重点保护物种98种，充分彰显了贺兰山干旱区物种宝库的地位。同时首次完成全域森林资源精细化勘测，并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5大功能维度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核算。经核算，贺兰山内蒙古段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达到37.19亿元。
3: 9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将于9月9号起公布。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4: 办法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实测，由原来的15种线索扩充为4类23条，新增利用网络平台或软暴力手段实施裸聊敲诈、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线索类型，把隐性利益输送纳入保护伞情形，同时明确多人举报同一线索原则上奖励第一举报人，新增后续举报人提供关键新增信息可酌情奖励等规定。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秦建峰：
5: 把当前黑恶犯罪的新变化、新特点逐一梳理清楚，确保奖励范围和打击重点跟得上形势，通过政策激励，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让更多隐藏的涉黑涉恶线索浮出水面，为精准打击、依法严惩提供坚实支持。
4: 今后，自治区公安厅将全面畅通举报渠道，重点征集新型黑恶犯罪线索，严格落实线索反馈和举报人保护制度。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强化法律监督，对在办相关案件开展反向研判，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对涉黑涉恶案件依法提前介入，快捕快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从严审理涉黑涉恶案件，强化对黑恶势力财产来源、权属、性质的审查认定，依法追缴处置黑财。自治区司法厅将发挥监狱、戒毒场所第二战场作用，深挖涉黑涉恶线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加强源头治理。同时，群众可通过12337举报平台和各级举报渠道反映涉黑涉恶线索。
0: 京蒙白起情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近日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1家科研院所的30多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的报道。
6: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等成效。期间，考察团还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张晓生：
7: 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6: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8: 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意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根据近日印发的自治区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力争到2028年底，我区客货油融合发展覆盖全部96个涉农县级行政区，覆盖40%的建制村。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止2026年6月底，全区开通客货油融合线路182条，年运送快递邮件突破了900万件。在此基础上，方案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保障17个已实现全域公交和快递进村100%覆盖的旗线稳定运行，推动32个重点旗线梯次推进。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工作人员吴若愚：
10: 以客货油融合实现邮件快件提现到村至少每日送一次服务的建制村覆盖率达到16%。
9: 在节点建设方面，方案明确县级层面依托汽车客运站、快递分拨中心打造集中供配型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层面依托客运站、邮政支局等建设融合服务站，村级层面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便民超市设置一站式服务点，确保能够接收3个以上品牌快件，同时鼓励更新适配车型、增配新能源和冷链运输车辆，在偏远地区推广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设备。今年9月底前将全面接入站点、运力、运量等数据，打通邮政、快递企业平台，实现常态化监测。
0: 新修订的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9月1号实施以来，全区卫健系统深化与残联协同配合，从规范残疾医学评定、扩容康复资源、残疾源头防控三方面发力，打通平残康复健康管理全链条，切实提升残疾人卫生健康服务质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压实卫健部门对残疾人医学评定、康复保障的法定职责，为残疾人卫生健康服务提供了法治遵循。目前，自治区卫健委完成了174家评残机构、1571名评定医师全覆盖排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处长阿斯楞：
11: 接下来将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督促评残机构完善硬件、强化质控、规范流程，并通过专项抽查对违规机构和医师依规取消资质，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目前全区已建成康复专科医院28家、252家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及中医蒙医院中220家已设置康复医学科，全区现有康复医师1193人、康复治疗师2292人，康复服务体系不断健全。阿斯楞：
11: 我们将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早防早治，开展慢性病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实施规范化诊疗，推动将残疾人康复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和慢病管理，形成防筛 治、康、管全链条的闭环，控制残情加重。
3: 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9月4号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开赛。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朱兰，播音樊宁、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降水稀少，以分散性小雨天气为主。
0: 气温方面，巴彦淖尔市中部和赤峰市西南部局地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等地高温在20到24度，其余地区高温在25到34度。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巴彦淖尔市东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等地出现6级、局地8级及以上阵风。
0: 来关注趋势预报，4号夜间到5号白天，呼伦贝尔市局地有中雨。6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区域性的降水、大风、降温天气，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等地有5、6级、短时8级及以上偏东风或偏南风，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大部等地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
0: 提醒和建议，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驾车要减速慢行，出行请备好雨具，避开低洼积水区域。秋季早晚体感偏凉，加之后期气温明显下降，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外出要注意防风，关好门窗，户外作业人员呢要做好防护，大风时段尽量停止高空作业，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17度到29度，乌海晴，18度到30度，临河晴，16度到31度，包头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康巴石晴，12度到26度，吉宁多云转晴，10度到26度，二连浩特晴，17度到30度，锡林浩特晴，13度到31度，嵩山多云，17度到31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15度到27度，海拉尔晴，14度到22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

0: 30到5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降水呢，主要出现在6号到7号。
1: 9月6号到8号，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其中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8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8号凌晨，全区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2度以下，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到8度。东北部偏北局地最低气温可降至0度左右，可能发生霜冻灾害。
0: 关注和建议，后续将会根据天气情况实时发布降温、暴雨、大风预警信号，请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全区大部气温下降，风力较大，叠加降水天气，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可能出现霜冻，建议农牧业工作者提前做好农作物的防冻，设施农牧业防风保暖工作，减轻灾害损失。
1: 降水时段路面湿滑，能见度偏低，叠加开学季人流车流增多，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道路交通管控与路况巡查，及时疏导交通，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文旅部门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及时发布出游及防寒保暖提示，提醒公众出行注意防寒保暖。
0: 当前呢，全区玉米、大豆处于灌浆到成熟期，马铃薯陆续可以进入收期。受到此次冷空气的影响，东部地区大范围雨雪天气容易导致作物倒伏、田间积水，建议提前清理沟渠，加强田间排涝。西部偏南雨量偏大的农区可能造成土壤过湿，机械无法下田，阻碍秋收进度。中部降温幅度较大的地区，马铃薯的收获应当适当推迟，已收获的马铃薯应当及时覆盖并归仓。
1: 最后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4号20时至5号20时，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北风或东南风。
0: 5号20时到6号20时，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西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西部偏北、中部偏东地区气温下降8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
1: 6号20时到7号20时，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兴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这首朴素的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真诚的吟唱，将一座城市的烟火与温柔娓娓道来。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好从不在远方，而在身边的烟火日常。愿你在奔波的路上始终被生活温柔拥抱。一起来听这首《成都》。

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怨与愁》，这首歌呢，以细腻而磅礴的旋律，诉说着生命里的期盼与遗憾，相遇与离别。怨是向往，愁是成长，人生呢，本就在怨与愁之间前行着。相信大家可以把每一份情绪都化作向前的力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你要的爱》。哎呀，这首歌哈，唱出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在感情当中啊，也不必迷失自我，最舒适的关系啊，就是做到最真实的自己。愿大家被真心以待，在爱里勇敢，在等待当中从容。

下面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永不褪色的经典了，来自于周杰伦的《夜曲》。这首歌呢，古典钢琴与诗意歌词交织在一起，将青春里的温柔遗憾唱得克制而优雅。人生难免有来不及，有未圆满，但遗憾从不是终点，而是成长的印记。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万人的今生啊多相见，质朴的旋律唱出最戳人心的人间真情。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常常忽略世事无常。这一生呢，最难得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能和在意的人多见一面，多陪一程。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宇宙般的壮阔也唱响了跨越阻碍的爱与勇气，告诉我们呢，爱能穿越距离，战胜困难，无论前路多远，困难多大，只要心怀热爱，心怀信念，就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

想闹。再来听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带着这种力量感与清醒的一个态度，唱出了人性的多面，也告诉我们呢，成长就是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光明与阴影当中守住本心，不必强迫自己完美，不必害怕被误解，真实坦荡勇敢就是最耀眼的模样。

提醒我们感情最珍贵的从不是表演，而是真心。愿大家呢以真心待人，以真诚换真情，远离疲惫，拥抱温暖。

下面这首歌呢，要致敬每一个平凡却努力生活的朋友们，来自于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毛不易呢，可以说是温柔这种低沉的嗓音呢，唱尽了离家的牵挂、奋斗的坚持、默默的坚守。我们或许普通，却从未放弃；我们或许渺小，却依然闪闪发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这首来自于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一首献给友情的温柔赞歌，轻快的节奏，真诚的歌词，诉说朋友之间的这种陪伴、包容与支持。人生路上风雨常在，而朋友啊，就是在黑暗里的光，疲惫时的暗。多幸运能有一个懂你、陪你、挺你的朋友，也希望你能珍惜身边的挚友，彼此扶持，一路同行。

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和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这首歌呢，将国风与摇滚完美融合，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歌声里的坚守、勇敢，跨越岁月的力量。缘分是桥，连接过往与未来；信念是光，照亮前路与远方。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心怀勇气，脚踏实地，就能无所畏惧吧。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陆虎、苏醒、王铮亮、王栎鑫、张远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活该》。这首歌呢，其实是青春与岁月的真诚告白，歌声当中有年少的轻狂，有岁月的沉淀，更有重逢的温暖。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4号，农历7月23，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主持召开包装项目专题调度会议，强调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
1: 杜惠良会见国家能源集团傅振邦一行。
0: 全市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召开，杜惠良作出批示，吉永前主持并讲话。
1: 驰骋贝尔湖畔，用脚步丈量边境草原的初秋。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召开包抓项目专题调度会议，听取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转变工作作风，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动真碰硬的举措，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会议强调，要下重拳督进度，将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紧盯关键环节，强化多部门联合办案，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出硬招，提质量，制定出台工作指南，选树正面典型，强化示范引领，加大基层业务指导力度，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保目标，求实效，保质保量完成既定任务，实现存量问题清零消耗。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系统谋划农牧业领域重点任务，切实维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市领导王勇、王猛、韩立平、梁劲松参加会议。
0: 9月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能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傅振邦一行。杜惠良对傅振邦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我市正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构建现代化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希望国家能源集团充分发挥央企引领作用，拓展与呼伦贝尔合作空间，面向15-5时期和更长远的未来，携手谱写地企协作新篇章。我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搭建广阔平台。傅振邦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主动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深挖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布局，为推动呼伦贝尔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张洪波参加。
1: 9月3号，全市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召开。会前，市委书记杜惠良对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在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后，吉永前指出，今年全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总体稳定，但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吉永前要求，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固本行动，树牢安全生产双归零理念，深刻汲取教训，常态化开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案促防，从严推进打非治违，加快存量问题隐患清零，紧盯高污建筑、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 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方针，把握秋季防火特点，加强火源管控，提升扑救能力，强化项目支撑，构建各负其责、齐抓共管防灭火工作格局，要保持警惕，毫不松懈，抓实防汛救灾工作，坚持防汛责任不松，监测预警不停，隐患排查不断，应急备战不减，确保安全度汛。吉永前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加强新任职领导干部专业培训，持续深化警示教育成效，以高水平安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以

0: 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和歧视区负责同志、属地相关部门、单位及200余家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第一届守望贝尔湖、驰骋大草原、环贝尔湖健康跑挑战赛在新巴尔虎右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参赛选手用脚步丈量贝尔湖的壮阔风光，开启一场运动与草原风光交融的沉浸式赛事之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初秋时节，贝尔湖畔草木青翠，风光旖旎，边境草原满目生机。参赛选手们沿着环湖赛道奋勇向前，穿梭在湖岸草原之间，在畅快运动中沉浸式领略生态风光，感受当地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赛事全程18.5公里，随着选手陆续冲线，各组别比赛结果出炉。来自重庆市的张志豪荣获男子组冠军，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的祁连生、丁浩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韦杰婷荣获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马红丽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陈春阳分别获得亚军、季军。男子健康跑挑战赛第一名张志豪：
3: 第一次来内蒙古啊，这个地方特别非常之凉爽，沿途风景非常优美，环贝尔湖这种特色在全国是很难见到的，有草原的策马奔腾的感觉，跑起来非常不错，下次还来。
2: 女子健康跑挑战赛第一名韦杰婷：
4: 这一路的风景都挺好的，然后这路上也有好多跑者跟我一起跑，我觉得就不是太累，赛后的这个补给挺不错的，和我们南方的那个美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非常喜欢吃。
2: 此次赛事创新构建戍边文化加体育加文旅加生态保护融合发展新模式，将全民健身事业、生态环境保护、守边护边工作有机融合一体推进，以体育赛事为桥梁纽带，搭建起党政军警民联动共建凝心聚力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汇聚起兴边富民、强边固防的强大合力。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党委书记、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马木林：
5: 我们希望用奔跑致敬一代代守边军警民的坚守，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戍边文化、旅游、生态保护融合发展，展示边境草原风貌，汇聚固边兴边的精神力量，
0: 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激活口岸产业新动能。8月28号，京蒙白启晴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1家科研院所的30余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满洲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焦杰陪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6: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陆港国际物流中心、二手车出口基地、中俄互市贸易区、满洲里中非气体有限公司、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满洲里市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清洁能源布局、进口粮食落地加工、智慧护市平台建设等成效，详细掌握各领域产业布局、政策优势与发展规划，真切感受满洲里立足向北开放战略支点、加速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产业经济转型的蓬勃态势。期间，考察团还共同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交易项目正式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为口岸跨境汽车出口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了产业根基。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张晓生：
7: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 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

0: 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1: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2: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近日，阿尔隆旗文化和旅游局、拉提镇人民政府联合呼伦贝尔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夏月牧歌听见草原主题文体惠民活动，以多彩文化活动凝聚人心，汇聚活力，奏响正启地共建共享和谐乐章。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4: 本次活动集文艺展演、亲子互动、厂区研学体验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十足。活动现场歌舞飞扬，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登场，亮点纷呈，动感十足的歌舞让生活继续，活力满满。古典舞醉春风，舞姿温婉，蒙古舞迟归，豪迈洒脱，气势昂扬。悠扬的马头琴演奏《奥特尔青年》，深情动听的歌曲《苹果香》接续上演，多元文艺节目交融碰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视听文化盛宴。而厂区网红景观打卡区更是人气高涨，热闹非凡，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参与趣味种草体验项目，在亲近自然、轻松玩乐中畅享美好亲子时光。同时，工作人员有序引导群众参观现代化生产厂区，近距离观摩乳制品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工艺流程，直观感受本土龙头企业先进的生产工艺，小游客怅然。
5: 今天和爸爸妈妈参加活动特别开心，观看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打卡拍照，还体验了种草小游戏，玩得十分尽兴。
4: 游客曲艳红，
6: 这次活动形式丰富，既能欣赏草原特色的文艺节目，又能亲子互动打卡，还近距离了解了乳品企业匠心，很有教育意义。
4: 此次主题活动融合民俗、亲子休闲与本土企业文化，搭建起正启地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阿荣奇将持续深耕文旅惠民事业，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持续深化正启地文化共建模式，以文化赋能企业发展，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全力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麻户旗提前注水试秧，筑牢供暖防线；
3: 阿荣旗田园休闲富民生，激活文旅新动能；
2: 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义诊康养暖民心，助餐服务办实事。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随着气温逐步降低，2026至2027供热期临近，供暖工作进入冲刺筹备阶段。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安全隐患，保障采暖季供热系统安全平稳高效运行，群众温暖安心过冬，日前陈麻户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辖区供热管网注水打压试压工作，铺开冬季供暖各项前置准备工作。请听陈麻户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阿古达木的报道。
4: 供热管网注水试压是冬季供暖前的关键基础性工作，也是排查管网故障、消除安全隐患的重要体检环节。注水试压现场，工作人员认真开展培训和安全浇地，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流程操作，稳步开展管网注水、分段加压、查漏巡检等工作，实时监测管网压力变化，及时消除缺陷和渗漏点，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举措筑牢供暖防线。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供热专工尹伟强：
5: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供热前的准备调试阶段，正在全面开展供热管网注水工作，注水过程也是对夏季检修质量的一次检验。我们会通过水压实验监测管网的密封性和承压能力，在过程中发现任何渗漏点会立即组织人员抢修，确保所有设施在正常供热前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4: 供暖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治未病的预防性理念，超前部署精细作业，随着上一供暖季圆满结束，立即转入设备维保模式，全面启动冬病夏治专项检修行动，优化改造16号换热站管网，升级改造一次管网3号线补偿器，对循环水泵开展全流程无死角全面体检，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完成供热系统全部主辅设备维保任务，用扎实细致的工作守护千家万户温暖，同时提前谋划部署，积极沟通协调，于8月10号正式启动储煤作业，筑牢燃料保障基础，全力以赴做好今冬供暖各项准备工作，用心守护民生温度。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供热专工尹伟强：
5: 经过我们前期的充分准备，已经明确了今年将如期在9月15日正式开窗供热，确保居民能够按时用上暖气。我们已经开通了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号码是96317。居民如果遇到暖气不热、管道漏水等问题，或者有关任何关于供热的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我们的客服人员会第一时间记录问题，并调度维修人员上门处理，确保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居民的用热问题。
3: 阿荣旗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加田园休闲加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6: 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标准化菌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脸破土而出，菌盖饱满鲜嫩， 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依托魔法书屋、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莲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7: 为了打造我们复兴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五个紫花莲大棚。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
6: 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火热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体验采摘，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复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8: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
6: 复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脸、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复兴镇党委书记盛月：
9: 为了落实阿荣奇第17次党代会精神，我们复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六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脸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根河市森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60周岁以上居民开展义诊康养、助餐一体化、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林波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根河市森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测血压、做心电图、开展健康问诊、慢病指导、康养保健科普等服务，细致讲解老年常见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护等知识，针对居民身体情况一对一给出调理建议，帮助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根河市森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育科主任田进成：
11: 根河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天来到森工办事处新兴社区红十字会救助站开展义诊助餐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能够为辖区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同时，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精准落实惠民助餐服务，为大家提供暖心助餐保障。开餐后，就餐大厅暖意融融，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享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一份热饭承载善意，一次问诊守护健康，老人们闲话家常，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容。社区居民吕秀平：
12: 社区检查身体吧，我参与两三次了，我的心脏也不好，但是呢，我就觉得社区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条件的确太好，我非常感动。但是呢，还有那个医疗设备啊，还是餐饮方面啊，都做得非常好，我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们就是社区这些居民吧，现在享受这个福利待遇，真是感谢国家，感谢政府。
10: 此次活动集健康义诊、康养科普、爱心助餐于一体，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老年群体幸福感与获得感。下一步，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服务，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工作。
3: 秋收启幕，一块块单产提升试验示范区迎来大考。在田间，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业技术人员穿梭于试验地块，开展实地取样与田间监评工作，通过对不同技术模式、不同品种的地块开展科学取样调查，把田间数据采集到手，客观检验单产提升各项试验技术实际成效，为粮食产能持续提升积累第一手田间资料。

0: 随机抽取代表性样点，调查猪羔、穗粒、结石情况，一方面摸清各个品种今年真实长势和理论产量，另一方面观察品种抗倒伏、抗病虫、抗旱、抗寒这些田间综合表现。
1: 粮食单产提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秋收期间的取样调查就是对全年各项增产技术开展一次全面检验，农技人员通过试验对比筛选适配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的粮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把试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民能用、用得起、见效好的田间使用技术，把取样测产结果总结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增产模式，为来年粮食生产布局、技术推广提供科学支撑，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牧业技术推广办公室主任石小俊：
2: 第一，看产量潜力，通过取样测产理论亩产；第二，看抗泥性，刮风下雨之后看倒不倒，有没有病虫害；第三，看籽粒成熟度，同一个地块同等水肥条件下哪个品种综合表现更突出，就是老百姓可以优先选择的好品种。示范田就是把大课堂搬到大田里，用田间表现说话，避免农户盲目选种踩坑，真实实现两种粮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一份份田间样本，一组组详实数据，来自脚下这片丰收田野，不看纸面数据，就看地里实际长得怎么样，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通过一套完整科学的调查流程，量化粮种、粮法、粮技的增产潜力，给广大种植户选择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正是因为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业技术人员扎根泥土，脚踏实地地开展单产提升试验，把粮种筛选的关口前移在秋收之前，用科学调查筑牢粮食生产第一道防线，才有了牙克石市连年获得中国产粮大县的荣誉称号，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户丰产增收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上一期啊，我们读到蓝姨娘暂时住在了英子家，她说话软软的，笑起来甜甜的，还会烧烟。可有一天，英子看见爸爸和蓝姨娘躺在床上抽大烟，爸爸一把捉住了蓝姨娘的手，英子打了一个冷战，跑到厨房去找妈妈。妈妈正挺着大肚子炒菜，满头是汗。英子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一刻，英子心里对蓝姨娘的喜欢打了大大的折扣。今天

0: 我们就继续来翻开《城南旧事·蓝姨娘》，看英子如何用自己的小智慧化解一场她看懂了却说不出口的家庭危机。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眠，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蓝姨娘在我们家住了一个礼拜了，家里到处都是她的雨声笑影。妈上班去了，妈到广场市场买菜去了，她跟宋妈也有说有笑的。她把施家老伯伯骂了个够，先从施伯伯的老模样说起，再说他的吝啬，他的刻薄，他的不通人情，然后又小声和宋妈说些什么。他们笑得叽叽喳喳的，奶妈高兴的眼泪都挤出来了。蓝姨娘圆圆扁扁的脸，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我最喜欢她左边那颗镶金的牙，笑时左嘴角向上一斜，金牙就很合适的露出来，左嘴巴还有一处酒窝，随着笑声打旋儿。他的麻花计输得比妈的元宝计俏皮多了，看他把头发拧成两股，一来二去就盘成一个计，一排茉莉花总是轻悠悠半弯身的卧在那计旁。他一身轻巧，掖在右肩上的麻纱手绢一朵白菊花似的贴在那儿，跟蓝姨娘坐在一辆洋车上很舒服。她搂着我连说往里靠往里靠，不像妈黑花丝葛的裙子里啊年年都装着一个大肚子，跟妈坐一辆洋车，她的大肚子把我顶得不好受。她还直说别挤我行不行，现在妈又大肚子了。有了蓝姨娘，妈做家事倒也不寂寞，她跟妈有诉说不尽的心事儿。奶妈张妈都喜欢靠拢来听，我也小鱼上大串的挤在大人堆里，仰头望着蓝姨娘那张有表情的脸。她问妈说，林太太你生英子

0: 十几岁，才16岁。妈说，蓝姨娘笑了。我开怀也只16岁。什么开怀？我急着问。小孩子别乱插嘴，妈斥责我，又向蓝姨娘说，当着孩子说话要小心，英子鬼着呢，会出去乱说。蓝姨娘叹了口气，我14岁从苏州被人带进了北京，16岁那什么，4年见识了不少人，20岁到底还是跟了师大这个老鬼。师大哥今年到底高寿了？妈打岔问。管他多大，60、70、80，反正老了，老得很。我记得他是60几来着？妈还是追问。他呀，蓝姨娘扑哧笑了，看着我，跟英子一般大，减去一周甲子才8岁。你倒也跟了他5年了，你今年不是25岁了吗？别看他68岁了，硬朗着呢，再过下去我熬不过他，他们一家人对付我一个人，我还有几个5年好活？我不愿意把年轻的日子埋在他们家，可是四海茫茫，我出来了又该怎么样呢？我又没有亲人，苏州城里倒有一个3岁就把我卖了的亲娘，他住在哪条街上我也记不得了呀，就记得那屋里有一盏油灯照着躺在床上的哥哥，他病了，我娘坐在床边哭，应该就是为了这病哥哥才把我卖的吧。想起来梦似的，也不知道是我乱想的还是真的。蓝姨娘说着，眼里闪着泪光，是她不愿意哭出来吧，嘴上还勉强笑着。妈不会说话，笨嘴拙舌的，也不劝劝蓝姨娘。我想到去年7月半在北海看烧法船的时候，在人群里跟妈妈撒开了手，还急得大哭呢。一个人怎么能没有妈？3岁就没了妈，我也要哭了。我说，蓝姨娘就在我们家住下，我爸爸就爱留人住下，空房好几间呢。乖孩子好心肠，明天书念好了当女校长去，别嫁人，天底下男人没好的。要是你爸妈愿意，我就跟你们家住一辈子，让我拜你妈当姐姐，问她愿意不愿意。蓝姨娘笑着说。妈愿意吧？我真的问了。愿意呀。妈的声音好像在醋里泡过，怎么这么酸？我可是很开心，如果蓝姨娘能够好久好久地停留在我们家的话，她怎么也说我要当女校长呢？有一次我站在对街的册子摊儿旁看热闹，册子的先生忽然从他的后领里抽出一把折扇，指着我对那些要算命的人说，看见没有，这个小姑娘赶明儿能当女校长，她的鼻子又高又直，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蓝姨娘的话，册子先生的话，让人听了都舒服得很，使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爸对蓝姨娘也不错，那天我跟着爸妈到瑞福祥去买衣料，妈高高兴兴地为我和弟弟妹妹们挑选了一些衣料之后，爸忽然对我说，英子，你再挑一件给你蓝姨娘，你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的吗？
1: 知道知道，
0: 我兴奋得很。她喜欢一件淡青色的印度绸，镶上一道黑边，再压一道白牙。我比手画脚的说得高兴， 一回头看见坐在玻璃柜旁的妈，妈正皱着眉头在瞪我。伙计早把深深浅浅的绸子捧来好几匹，爸挑了一色最浅的，低声下气的递到妈面前说，你看看这料子还行吗？是真丝的吗？妈绷住脸，抓起那匹布的一端，大把的一攥，拳头紧紧的，像要把谁攥死。手松开来，那团绸子也慢慢散开，满是皱痕。妈说，你看好就买吧，我不懂。我也真不懂妈为什么忽然跟爸生气。直到有一天，在那云烟缭绕的鸦片烟香中，我才也闻出那味道的不对。那个做九六公债的胡伯伯常来我家打牌，他有一套烟具摆在我们家，爸爸有时也躺在那里陪胡伯伯玩两口。蓝姨娘很会烧烟，因为施伯伯也是抽大烟的，是要吃晚饭的时候了，爸和蓝姨娘横躺在床上面对面，枕着荷叶边的绣花枕头，上面是妈绣的拉锁的牡丹花，中间那份烟具我很喜欢，像爸给我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盒玩具。白铜烟盘里摆着小巧的烟灯，冒着青黄的火苗。蓝姨娘用一根根签子从一个洋钱形的银盒里边挑出一撮烟膏，在烟灯上烧得滋滋的响，然后把烟泡在他那红红的掌心上滚滚，就这么来回烧着滚着，烧好了插在烟枪上，把银签子抽出来，中间正是个小洞口。烟枪递给爸爸，爸嘬着嘴对着灯火嗦嗦地抽着。我坐在小板凳上看蓝姨娘的手看愣了，那烧烟的手法真是熟巧。忽然在喷云吐雾里，蓝姨娘的手被爸一把捉住了。爸说，你这是朱砂手，可有福气呢。蓝姨娘用另一只手把爸的手甩打了一下，抽回手去，笑瞪着爸爸，别胡闹，没看见孩子？爸也许真的忘记我在屋里了，他侧抬起头冲我不自然的一笑，爸的那副嘴脸我打了一个冷战，不知怎么立刻想到妈。我站起来掀起布帘子走出卧室，往外院的厨房跑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找母亲，跑到厨房，我喊了一声，妈，背手倚着门框，

妈站在大炉灶前，头上满是汗，脸通红，她的肚子太大了，向外挺着，挺得像要把肚子送给人。锅里油热了，冒着烟，她把菜倒在锅里，才回过头来，不耐烦地问我干嘛。我回答不出，直着眼看妈的脸。她急了，又催我说话呀。我被逼得找话说，看她呱呱呱地用铲子敲着锅底，把炒熟的菜装在盘子里，那手法也是熟巧的。我只好说我饿了，妈。妈完全不知道刚才的那一幕使我多么同情她，她只是骂我，你急什么，吃了要去赴死吗？她扬起锅铲赶我，去去去，热得很，别在我这捣乱。

我的泪眼中，妈妈的形象模糊了，我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宋妈把我一把拉出厨房，她说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妈，看这么热天，这么大肚子。我听了跳起脚尖哭。蓝姨娘也从里院跑出来了，她说，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会儿功夫怎么又捣乱，捣到厨房来了？妈说，去叫他爸爸来揍他。天快黑了，我被围在家中的女人们中间，他们越叫我吃饭我越伤心，他们越说我不懂事儿，我越哭得厉害。在杂乱中，我忽然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从我身边擦过，是多日不见的德仙鼠。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直往里院走。看着他那轻飘飘的白绸子长衫的背影，我咬起了牙，恨一切在我眼前的人，包括德仙鼠在内。

岁的英子啊，不懂大人们之间的那些复杂的关系，可是他知道他的妈妈受委屈了。他没有跑去告诉妈妈，也没有大吵大闹，而是用一种小孩子的方式，最终呢，把蓝姨娘和德仙叔牵在了一起。李海燕在书里边没有说啊，英子做对了什么，也没有说她做错了什么，她也只是静静地讲了一个故事，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一个八岁的孩子是如何用他的方式保护着他最爱的人。

了，朋友们，今天的城南就是蓝姨娘，我们就讲到这儿，下期节目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蓝姨娘的故事。可以说啊，这个是城南旧事里边唯一一次不那么悲伤的故事啊，当然也是离别的故事，没有死亡，也没有被抓走，有的只是一个孩子用他的小小的智慧让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啊。那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啊，英子用他小小的智慧解救家庭危机的故事。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六百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七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当天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3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9: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篮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打了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他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宇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宇呢罚球命中率也非常高， 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坛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两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年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能源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3分球，咱们3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3分球只有19中5，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8: 嗯，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的如何？在你看来，这种新的变化适应吗？
9: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五啊、有这个张子宇打五，也有张子宇打五韩旭打四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守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一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

0: 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相比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他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他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0: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三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怡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三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三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三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想见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先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不赢朝克特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3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我们说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届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3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那种巅峰状态了。然后今天呢对阵普丁塞娃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啊，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

0: 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状态焕然一新，像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盘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哎，突然之间发出了88%的，一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的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0: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0: 对吧？
1: 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0: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心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七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我是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0: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嗯，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0: 对，前一阵子也输的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1000赛是拿了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1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辛辛那提那一战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4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这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嗯，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0: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6次参加大满贯呢，其实布林乔克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 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宜诺斯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最高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宜诺斯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6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个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嗯，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倒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郑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6次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啊，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四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儿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亦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是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5盘3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7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3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7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3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爵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5盘3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去冲第二盘， 但是我觉得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24小时的体育新闻。即将参加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8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成为唯一进入8强的中国队选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6: 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严子怡、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8: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8: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8名，第1名积8分，然后到第8名积1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严子怡呢，是这个赛季比了4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4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3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2，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5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4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了第4位，这个前6名的田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1: 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冰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8: 冯冰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

0: 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5，那么冯斌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利。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米1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一档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项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斌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瓦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颜子怡，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08年斯伯塔科娃创造的72米28，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米74，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他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米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颜子怡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

0: 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3: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2: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V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V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IV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IV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IV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IV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IV 和美巡赛最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IV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IV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IV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LIV 最终失去了投资人的支持，他的投资人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而这个沙特投资基金其实大家也很熟悉的英超的纽卡斯尔啊，或者一系列的职业拳赛啊网球赛啊都有他投资的身影，沙特资本就停止了在体育这方面像之前几年那样子大规模的烧钱。 LIV 高尔夫巡回赛就是成为一个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他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 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也人心散乱，巡回赛的未来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尽管说申请破产法保护不是停止运作，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用明星光环打造新式联赛这一套故事已经是完全讲不下去了。
1: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IV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四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您觉得 LIV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巡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3: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 LIV 其实应该是在两年之前。两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 LIV 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地有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上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IV 的赛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IV。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IV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IV 赛的赛制是 shotgun， 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四轮四天完了两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十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IV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IV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啊，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IV 的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1: 黑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IV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一盘四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IV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IV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IV 吗？或者是他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3: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IV 的带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 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制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ive 的受众，包括跟 Live 的比赛，他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Live 的比赛呢，他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他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1: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3: 其实对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 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ive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ive 他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 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三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ve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3: 是这么回事。
1: Live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 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 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七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 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七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 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八成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 LIF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IF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IF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他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他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3: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IF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包括 Patrick Reed 呀、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IF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IF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它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它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它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它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1: 确实是，我觉得 LIF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旗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5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 三个，写十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拍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2: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3: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迟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 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驰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4: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接，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3: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5: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3: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 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1: 喏，就是这里。
3: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填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2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10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1: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3: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1: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3: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驰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

0: 就是这个样头。
1: 这也太像了，
2: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3: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适应。

0: 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誓言，嘉宾领导们坐在底，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栏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1: 想什么呢？
2: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儿，拿回杯子。
2: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1: 还行。
0: 十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毅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向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1: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2: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2: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前

0: 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2: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1: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1: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1: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3: 嗯嗯，我再练。
1: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3: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1: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神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神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神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神朗2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

0: 字。
1: 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2: 我会像的。
1: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3: 林小涵，
1: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3: 你看那，
1: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3: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4: 那是断头台。
1: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4: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3: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4: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1: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3: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1: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3: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4: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3: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1: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式舞台监督。
4: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的？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3: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1: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3: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1: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4: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3: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1: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3: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4: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1: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

0: 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神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神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1: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2: 不知道。
0: 周迟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1: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神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迟，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2: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迟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神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你考虑过小丁吗？
2: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2: 现在你信了吗？
1: 剧本是你给他的。
2: 什么剧本？
0: 周迟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迟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1: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1: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8: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驰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9: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8: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0: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9: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8: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11: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版啊。
8: 周驰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驰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0: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8: 周驰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9: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10: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9: 你不是他。
10: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9: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8: 周驰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10: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9: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10: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8: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10: 他不认识我。
9: 你试的是男主？
10: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9: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10: 我知道。
8: 小丁低下头。
9: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10: 但愿吧。
8: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10: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8: 小丁 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10: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12: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8: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2: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8: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芷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二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

0: 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主持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已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

0: 今晚小说虎变。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0: 106.7，酷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绵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黄静美的《怨你》。这首歌呢，黄静美用纯净而且富有情感的嗓音进行演唱，也将歌词当中的每一份祝福都唱得深入人心。她在歌曲当中注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也通过细腻的演唱技巧，比如说像气息的控制、音色的转换等等，也将歌曲当中那种温暖、力量和希望传递给听众，让很多听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美好情感。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年》。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黄霄云的《七月河西》。这首歌呢，整体上听上去呢，旋律婉转悠扬，也采用了古典和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方式。前奏呢，是以舒缓轻柔的乐器来铺衬，营造出了悠远浪漫的氛围。随后呢，在主歌到副歌的过渡当中呢，旋律线条逐渐上扬，也增强了情感张力。高潮部分的旋律激昂，也将歌曲当中那种深情与坚定的情绪推向顶点。黄霄云呢，在歌曲当中凭借极具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程佳佳，《好想抱住你》。

0: 只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1: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这是来自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呢，是以看得最远的地方为核心意象，用踮起脚尖、披第一道曙光等充满画面感的表述，来传递出了对于梦想的执着和对远方的憧憬。歌词当中呢，既有爱和勇气的温暖力量，也有不闪躲、不投降的坚定态度，将追逐理想的决心和浪漫情怀相结合，很贴合年轻人对未来的向往，容易引发情感的共鸣。当然了，毛不易在歌曲当中的演唱呢，也极具有穿透力，在歌曲当中完美地驾驭了高低音的转换，声音当中自带倔强和韧性，与歌曲的励志主题高度契合，感染力非常十足。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心安的屋檐》。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0: 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

0: 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上好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 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9: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9: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0: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8: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3: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2: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4: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5: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14: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6: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4: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7: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 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8: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2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呼和浩特晴，28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国中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内蒙古全面推进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
3: 内蒙古贺兰山保护区综合科考发现6个新物种，
2: 内蒙古将公布扫黑除恶奖励新规，
3: 满洲里首个精锰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落地，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号到3号在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先后来到通辽市科左中旗、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左后旗，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大豆长势、单产提升、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他强调，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当前正值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抓紧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要立足抗灾夺丰收，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有效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要落实秋粮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及早谋划收购收储预案，切实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调研期间，刘国中还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黑土地保护、种业振兴、农技推广、农业节水等情况。他强调，要一以贯之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有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因地制宜落实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措施，要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积极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大力推广密植精准调控等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加力研发应用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要强化农业节水增效，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等技术措施，以高效节水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预报，全面细致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入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要组织好农牧业防灾抗灾，确保丰产增收。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工作，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大力涵养税源，积极盘活存量资源资产，深挖增收潜力。要强化预算观念，坚持量入为出，认真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科技创新、六张网建设、基本民生等领域的财力保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毫不放松，抓好政府债务化解和民营企业账款清欠工作。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财会监督，坚决杜绝专项资金截流挪用。要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直面问题矛盾，加强督导调度，围绕四加十加 N 重点任务，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强力推进案件查办，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2: 内蒙古通过开展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和科创平台建设五大重点任务，全面推进种青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4: 今年自治区启动实施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通过总师负责制项目组织方式，围绕玉米、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甜菜、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牧草等十个领域开展体系化科研攻关。在五大重点任务中，育种技术攻关与良种繁育推广率先在甜菜产业取得突破。甜菜是我国第二大糖料作物，内蒙古播种面积占全国60%以上，过去甜菜生产用种高度依赖进口，存在前沿育种技术应用滞后和甜菜种子完粒化加工技术落后等难题。近日自治区种新工程重大专项甜菜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区内外17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围绕甜菜良种繁育等方面开展论证。此次甜菜项目正式聚焦育种技术攻关，着力破解种源依赖，并同步打通从研发到良种繁育推广的全链条。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特色作物研究所所长李晓东：
5: 自治区科技厅先后启动了接榜挂帅、科技重点攻关等一系列的项目，这次种新工程也是这些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实施的。从品种选育、技术研发、以及这个示范推广方面都将取得一个进展。
4: 在新品种培育方面，巴彦淖尔市的肉羊育种成果成为种新工程的生动实践。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一只只华猛肉羊膘肥体壮。这个由企业与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联合培育的肉羊新品种，以繁殖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舍饲养殖等优势，成为当地备受欢迎的品种。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6: 到现在我们的华猛种鸭供不应求，企业讲的可是非常好。
4: 围绕种子资源挖掘与科创平台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同步强化基础支撑。今年将建设3到5个国家自治区级动植物种子资源库，完成农作物种子鉴定10000份以上，同时新建5个以上自治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10个以上育种重点实验室。到2030年，力争突破育种核心技术10项以上。自治区科技厅农牧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副处长白文志：
7: 通过5年的攻关呢，培育动植物新品种20种以上，解决我区这个农作物、家畜、牧草领域这个自主知识产权这个品种在全国弱的问题。
3: 记者从9月4号召开的内蒙古贺兰山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自2023年启动以来，2025年外业调查已经结束。考察期间发现了6个新物种，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孙静、孟根、李峰的报道。
8: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为全面摸清物种本底，科学评估保护成效，保护区于2023年启动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本次科考由保护区管理局牵头，联合八家高校级科研院所，组建350多人跨学科团队，开展全域调查，设置脊柱动物、植物、昆虫、苔藓、地衣、大型真菌、森林资源与生态价值评估八大方向，多维度厘清了区域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刘占军：
9: 本次科考共发现6个新物种，包括维管束植物2种、短梗松、贺兰山黄芪、地衣3种、捧城果衣、窗城果衣、沙南小孔衣、昆虫1种、宽突卡尔蔽日，另有39个大型真菌疑似新种，在进一步研究确认，累计查明中国新纪录属一属、蟒一科小孔一属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其中中国新纪录20种，内蒙古新纪录243种。
8: 本次科考完成6大生物类群系统调查，全面更新了贺兰山内蒙古段的生物资源本底数据，共记录国家重点保护物种98种，充分彰显了贺兰山干旱区物种宝库的地位。同时首次完成全域森林资源精细化勘测，并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5大功能维度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核算。经核算，贺兰山内蒙古段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达到37.19亿元。
2: 9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扫黑除恶奖励办法将于9月9号起公布。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0: 办法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实测，由原来的15种线索扩充为4类23条，新增利用网络平台或软暴力手段实施裸聊敲诈、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线索类型，把隐性利益输送纳入保护伞情形。同时明确，多人举报同一线索，原则上奖励第一举报人，新增后续举报人提供关键新增信息可酌情奖励等规定。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秦建峰：
11: 把当前黑恶犯罪的新变化、新特点逐一梳理清楚，确保奖励范围和打击重点跟得上形势，通过政策激励，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让更多隐藏的涉黑涉恶线索浮出水面，为精准打击、依法严惩提供坚实支持。
10: 今后，自治区公安厅将全面畅通举报渠道，重点征集新型黑恶犯罪线索，严格落实线索反馈和举报人保护。

0: 制度，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强化法律监督，对在办相关案件开展反向研判，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对涉黑涉恶案件依法提前介入，快捕快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依法从严审理涉黑涉恶案件，强化对黑恶势力财产来源、权属、性质的审查认定，依法追缴处置黑财。自治区司法厅将发挥监狱、戒毒场所第二战场作用，深挖涉黑涉恶线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加强源头治理。同时，群众可通过12337举报平台和各级举报渠道反映涉黑涉恶线索。
1: 精猛白起情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近日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一家科研院所的30多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平的报道。
2: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等成效。期间，考察团还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精猛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张晓生：
3: 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2: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4: 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意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精猛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根据近日印发的《自治区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力争到2028年底，我区客货油融合发展覆盖全部96个涉农县级行政区，覆盖40%的建制村。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6: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止2026年6月底，全区开通客货油融合线路182条，年运送快递邮件突破了900万件。在此基础上，方案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保障17个已实现全域公交和快递进村100%覆盖的旗线稳定运行，推动32个重点旗线梯次推进。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工作人员吴若愚：
7: 以客货油融合实现邮件快件提现到村至少每日送一次服务的建制村覆盖率达到16%。
6: 在节点建设方面，方案明确县级层面依托汽车客运站、快递分拨中心打造集中供配型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层面依托客运站、邮政支局等建设融合服务站，村级层面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便民超市设置一站式服务点，确保能够接收3个以上品牌快件，同时鼓励更新适配车型、增配新能源和冷链运输车辆，在偏远地区推广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设备。今年9月底前将全面接入站点、运力、运量等数据，打通邮政、快递企业平台，实现常态化监测。
8: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兴安盟护路办联合科右前旗、政法委等部门开展了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学期的学生们送上铁路安全普法课。结合近期牲畜侵陷等危害铁路安全的真实案例，联合宣讲组还对白崖县、西乌县重点路段放牧户开展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放牧户的爱路护路意识。
5: 请听简讯。

0: 近日，锡林浩特市抢抓蒿草开花结籽前最佳清理窗口期，集中开展拔除整治行动。作业人员将清理下来的蒿草全部集中装袋转运，严防草籽散落和花粉二次扩散。
1: 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9月4号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开赛。
0: 截至今年8月30号，新安盟已开复工重大项目223个，开复工率达 100%， 完成年度建设投资275亿元，投资完成率 66.3%。
1: 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代表队日前夺得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初中组冠军。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庆、戈曼、朱兰，播音张丽、樊宁，好听好看。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3: 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

0: 我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诚信是什么？
1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1: 100年不死变。
1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轻松的清晨时光。

经典是在出发的时候重新读懂风的方向，不必追着答案跑。草原的辽阔本来就是给迷路的人最好的答案。这里是经典在流行，这一次我们把日子过成风，在草原发现一个完美的自己。